0: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
1: 哎，把头！哎，醒醒，醒醒！什么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
2: 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
1: 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
2: 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们给我口吃的吗？
1: 嗯，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

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5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

筑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0: 为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最美育人故事。
1: 在锦州市工人文化宫，我的育人故事分享活动隆重举行，由市领导、市教育局及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来自全市各学校的部分教师代表共计80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市教育局领导在活动中致辞，通过这次育人故事分享活动，展现了我市教师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师德力量、厚植教育情怀，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1: 为深入推进全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今年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教师一线岗位的育人事迹，并在锦州教育公众号上设置专栏陆续刊播。活动中共有近200个育人故事参选，最终遴选出20个最美育人故事。
3: 能够参加这次育人故事宣讲，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回望在特教岗位的这些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耐心的等待。每一个孩子进步的瞬间，都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望他们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祝福。
1: 在活动现场，20位最美育人故事获奖者依次上台，由市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发证书。随后，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来自一线教师的丰富教学经历和师生间真实温暖的感情，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现场聆听的教师们表示，这些故事既有感悟和温暖，更有鼓励与鞭策。今后他们将以榜样为灯，以初心为舵，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
0: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锦州市第三初级中学，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作为一名数学科任教师，

0: 18年初心不改，他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
1: 18载躬耕杏坛，孙杨扎根初中数学教学一线。作为学科骨干，他跳出机械刷题模式，创新打造思维导学分层教学法，借助信息化教学工具，把抽象难懂的数学知识化繁为简，巧用一题多解、多解归一，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多节课例在国家、省、市级教学评比斩获荣誉。
0: 无论是曾经带过的奇迹五班，还是如今的北辰三班，我始终坚守传递阳光正能量，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的带班理念。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教育理应该接纳个体之间的差异。相较于分数成绩，我更看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我愿意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陪伴，用心看见每一位少年，以真诚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相信他们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极星。
1: 从教18年来，孙杨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尤其面对刚踏入初中校园青涩懵懂的新生，他耐心引导，用心呵护，格外关注适应慢、内心敏感以及特殊家庭孩子，不只拿分数评判学生，善于捕捉孩子身上闪光点，耐心疏导成长困惑，帮助新生建立学好数学的底气与自信。
2: 刚进初中，数学学科难度陡增，这让我感到特别的焦虑，幸得孙老师授业解惑，他的数学课条理清晰，重难点剖析到位，他深知我们初一学生的困境与节奏，春风化雨般细心引导，消解了我们心中的畏难情绪，帮助我们从容踏上初中数学的学习之路。我很庆幸能够在初中遇到这么好的良师益友。
3: 初中知识点繁杂，学习节奏更快，开学初期我们很难跟上，孙老师课堂耐心负责，时刻关注每位同学状态，难题反复讲解，细心鼓励，让我们逐渐产生自信，慢慢爱上了数学。
1: 学生基础差距悬殊，不少孩子刚入学时畏学自卑，基础薄弱，孙杨拒绝择优取舍，从入学之初便落实分层教学，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无偿答疑，引导学生不和别人比长短，只需超越昨天的自己。在做好教学工作之外，孙杨主动扛起教师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分享课堂技巧与带班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积极参与课题教研，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层次人才、市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
4: 孙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18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脚踏实地，默默耕耘。今年他在7年级，对于刚升入初中的新生，他用心地对待每一名学生，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同时，因为他业务过硬，还能帮扶着青年教师共同成长。也正是因为学校有着孙杨老师这样一大批甘于坚守、乐于奉献的教师，才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育人水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1: 以学识启智润心，以热爱托举成长。孙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5: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采取政策解读、实操要点讲解、典型案例剖析、现场教学的模式，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品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6: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新改造的食堂。今年暑期，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这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5: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草原育忠魂，热血赴家园。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4年1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兀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震慑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次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请缨，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 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一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0: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新学期伊始，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有序组织师生收看秋季系列思政大课，充分运用沉浸式、场景化、云端化思政教育载体，为新学期铸魂育人、布好局、开好篇，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各地各校组织学生准时收看2026年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节目紧扣英雄永不谢幕主题，以书信、研学、对话等形式呈现，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增强综合素质，打造可感可学可践行的思政课范本。在此基础上，全市各校结合校园特色、学段特点，常态化开展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涵盖红色宣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行为规范养成等内容，内容扎实，形式鲜活，覆盖面广。下一步，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思政育人阵地，充分挖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常态化推进无欲并举，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召开严守纪律底线、筑牢作风防线、纪律作风建设专题会议。会议旨在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规范劳动纪律，以良好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开启新学期各项工作。学校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从严治教工作部署，要求全体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此次会议进一步拧紧学校全体教师思想总开关，敲响纪律警钟。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严守纪律规矩，恪守师德规范，以务实进取的工作。
1: 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体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亲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切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

0: 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1: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红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2: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3: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1: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2: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4: 今天来到这个锦城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的特别好啊，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2: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
5: 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6: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进入车闯入，还有这个

0: 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1: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六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黄渤海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商渔共治，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商渔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1: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四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 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

0: 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翻版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绳子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1: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2: 什么时候拜老把头开具啊？
0: 拜了，我自有安排。
3: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嗯。
4: 大姐，
5: 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3: 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总得有个依靠。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

0: 怕他不要你吗？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
1: 姐，你怎么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女婿家就不要我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
1: 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吧？
0: 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揍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
1: 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
0: 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不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得不就挺好吗？
1: 姐，你们能留下我吗？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马子唱戏，还要洗衣服做饭。
2: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扒层皮。
1: 爷爷，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
2: 多余的话你别说了，吃完饭你快走吧。
0: 老把头，
2: 雪窝子里那半拉袍子，给他带上吧。
1: 既然我在这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我一个人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一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咱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刘老板，留下就是麻烦，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
0: 你知道他身世多可怜吗？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1: 你干啥呢？
0: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去把他找回来。
1: 倔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三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又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香火齐了，你受用了。

0: 好，顺山岛好兆头，今年年头不错，大伙儿都好好干吧。
1: 怎么样，这帮野男人好玩吧？

0: 红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
1: 好像有什么动静。
0: 嗯。
1: 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了，我得去看看。
0: 嗯。
2: 啥？没看见被套住了，快赶紧解套啊！
3: 我倒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2: 爷们儿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3: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开裆裤吧啊？让我瞧瞧！
2: 你干啥？
3: 让我瞧瞧！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2: 你说话当真？
3: 吴奶奶说一不二。
2: 你快呀！这是你设的套啊！
3: 算我晦气。
2: 前面是山场子吧？还想做木包？
3: 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包？回家吧。
2: 妈回不去了。
3: 咋了？
2: 俺出来是找俺爹的。
3: 回家吧，把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2: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发他下山，我这不收。
1: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0: 你跟我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0: 把头，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断裆雪，你不撵，俺自己也下山了。我天！
1: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0: 把头，把头，
1: 走啊！
0: 把头，你把俺留下吧。
1: 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煮点吃的。
2: 仙儿姐，
1: 川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1: 你俩认识？
2: 红姐，她就是船房的二弟川武。
1: 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呢，哎，我去画点狍子肉啊，哎，来坐，
0: 哎。

0: 这么说你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看瞎了。姐，姐，要不你跟俺回去吧，娘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0: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1: 是你的错。
0: 春武，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1: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这去跟你作伴。不信了，俺没三样出息。
0: 你吃得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1: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0: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你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陪着亲，啥苦都能吃。
1: 还不知道老把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0: 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啊。
3: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
2: 老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
3: 谁偷的？谁偷的？快承认呐、啊！

0: 起来。哎，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1: 我喝了，咋的？
0: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
2: 哎呀，
0: 哎呀，你酒神你还不动手？
2: 哎呀，哎呀，哎呀，我
1: 停了，小兔崽子，你过来。
3: 阿桃，
4: 想留下是吧？
3: 啊，
4: 好。这月十六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三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3: 行。阿桃，你说话算话吧。
4: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5: 川武，
3: 啊，
5: 川武会套狼吗？
1: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5: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呀，姐，你就放心吧，
6: 咋的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0: 别睡着啊，传我。
1: 你以为老奴婢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天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牢。奴婢可大着呢。
0: 这么说，爷爷是故意瞒着传我？
1: 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他没等船夫套着，夫妇被狼咬死了。继续从心口使劲儿。
0: 这样不行，救不活他，得想其他法子。

0: 红姐，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1: 活该，那是他自找的。
0: 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
1: 你有完没完？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0: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武，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
2: 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哎，好大一只狼呀！
2: 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3: 嗯，不行，我看，我看。
4: 哟
1: 哟，
5: 不行啊！哦，
3: 厉害，不容易啊，
2: 有点本事。
6: 大哥哥，你带他吧。
1: 好。
7: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
8: 怎么会是我吗？我哪有这本事？
7: 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
8: 对，是我。你管不着，吃吧。
7: 护犊子，
9: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10: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听见了吗？

0: 姐，都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
0: 谁说没人要了？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你，我废了他。
2: 红姐，
3: 来穿上。

0: 谢谢。哎，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有何报答你的？
1: 姐不用你报答，不用你谢。俺还护着你的。什么时候你身上的野味没了，我就不管你了。明天你就得上山抬二杠，到时候。
2: 就看你是不是个爷们儿。放下手啊！把腰挺直了，站着撒尿的别蹲下。
3: 爷们去喘口气儿，再来，来，
4: 等等，让我提起鞋再走。
2: 爷们儿不白活了吗？啊！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小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这老娘们护犊子！
5: 伙计们，明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果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咱起来哟！
6: 快点！娘，娘，娘，我回来了，玉珠也来了，娘。
7: 娘，今天过小年，你又是一个没良心的。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
4: 今晚就犒劳他，和他放。

0: 玉叔啊，咱们多加点柴啊，炕烧得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1: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得真干净。
0: 干净什么呀？
1: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着。
1: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
0: 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哥。其实你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2: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还有脸说他呀？

0: 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船姐有一点好，她不会骂人。
1: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
0: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啊性子是挺黏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耳朵……
1: 哎娘！
0: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定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2: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1: 你再说我，
2: 哎，大娘，你看他。
0: 放心吧你，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看看，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吗？
0: 啊？他跟你说什么了？这家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他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0: 嗯，你说这个吧？
1: 啊，对对，
0: 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叫本村的一个恶霸老财给扫他了。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就入殓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杯子，我一口气就杀了他们六个。我跟了这几个爸。
1: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不想家呀？
0: 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就是我的家了。
1: 敢听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曹州人，你们是老乡。爷爷，她一个娘们儿怎么来山上子了？
0: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接人家疮疤了。

0: 老朱，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大队一起行动。
1: 不行，时候还没到。
0: 你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金沟的小道，哪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
1: 老燕儿，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成了，你可别后悔。
1: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赶快回来。进屋之前把金子藏好。
0: 那你自己保重吧。

0: 干爹，你咋不走呢？
1: 我走了，你咋办？
0: 干爹，跟你一块儿走，只要不担心的，肯定能出去。
1: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来，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儿。

0: 好像有人跟踪我们似的，你少一身一棍的，开工拿回头去，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你别跟，你别跟，那边好像有人。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他们早有准备。大伙赶快先把金子藏起来。哎呀，大哥问，咱咋说呀？
1: 哎呀，
0: 就说咱们回家，都别招人有心了。叔叔，金子没了，人也得死了，都把牙咬住了。
1: 哎，好，
0: 走吧，走，快走。
2: 大家伙都回来了啊！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久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
0: 都快起来，快起来，
3: 起来都说说。 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
0: 老朱啊，哎呀，哎，老朱兄弟，哎，到我屋里坐坐。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
2: 没事儿，那是金把头，和大家伙唠嗑呢。没事儿，这事儿我可没掺和。
0: 我知道，我知道。
2: 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走，
0: 好。
2: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啊，哎，今天咱们哥俩得好好的喝一杯啊，
0: 大哥呀，
2: 哎。
0: 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这，你这说哪话呢？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那我就造次了。哎，来来来，干！哎，我呀，哎，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
2: 跟你们过不去，错了，你们淘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哎，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我就不想弄点，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 我做梦都想啊！可这想归想啊，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啊？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勾围的那是铁桶一般了，这就是一张网。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
0: 你不知道吧？他们在咱金沟有眼线，哎，有眼线，哎，那眼线会是谁？

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人藏得很深呐，我一直琢磨，这到底是谁呢？不管是谁，和我没关系。别。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用专业与爱心

0: 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1: 为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七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最美育人故事。
0: 在锦州市工人文化宫，我的育人故事分享活动隆重举行，由市领导、市教育局及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来自全市各学校的部分教师代表共计80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市教育局领导在活动中致辞，通过这次育人故事分享活动，展现了我市教师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师德力量，厚植教育情怀，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为深入推进全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今年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教师一线岗位的育人事迹，并在锦州教育公众号上设置专栏陆续刊播。活动中共有近200个育人故事参选，最终遴选出20个最美育人故事。
1: 能够参加这次育人故事宣讲，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回望在特教岗位的这些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耐心的等待。每一个孩子进步的瞬间，都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望他们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祝福。
0: 在活动现场，20位最美育人故事获奖者依次上台，由市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发证书。随后，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七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来自一线教师的丰富教学经历和师生间真实温暖的感情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现场聆听的教师们表示，这些故事既有感悟和温暖，更有鼓励与鞭策。今后他们将以榜样为灯，以初心为舵，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锦州市第三初级中学，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阳，坚守教育一线18年。作为一名数学科任教师，18年初心不改，他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
0: 18载躬耕杏坛，孙阳扎根初中数学教学一线。作为学科骨干，他跳出机械刷题模式，创新打造思维导学分层教学法，借助信息化教学工具，把抽象难懂的数学知识化繁为简，巧用一题多解、多解归一，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多节课例在国家、省、市级教学评比斩获荣誉。
3: 无论是曾经带过的奇迹五班，还是如今的北辰三班，我始终坚守传递阳光正能量，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的带班理念。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教育理应该接纳个体之间的差异。相较于分数成绩，我更看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我愿意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陪伴，用心看见每一位少年，以真诚、真心

0: 对待每一个孩子，相信他们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极星。
1: 从教十八年来，孙杨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尤其面对刚踏入初中校园青涩懵懂的新生，他耐心引导，用心呵护，格外关注适应慢、内心敏感以及特殊家庭孩子，不只拿分数评判学生，善于捕捉孩子身上闪光点，耐心疏导成长困惑，帮助新生建立学好数学的底气与自信。
2: 刚进初中，数学学科难度骤增，这让我感到特别的焦虑，幸得孙老师授业解惑，他的数学课条理清晰，重难点剖析到位，他深知我们初一学生的困境与节奏，春风化雨般细心引导，消解了我们心中的畏难情绪，帮助我们从容踏上初中数学的学习之路。我很庆幸能够在初中遇到这么好的良师益友。
3: 初中知识点繁杂，学习节奏更快，开学初期我们很难跟上，孙老师课堂耐心负责，时刻关注每位同学状态，难题反复讲解，细心鼓励，让我们逐渐产生自信，慢慢爱上了数学。
1: 学生基础差距悬殊，不少孩子刚入学时畏学自卑，基础薄弱，孙杨拒绝择优取舍，从入学之初便落实分层教学，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无偿答疑，引导学生不和别人比长短，只需超越昨天的自己。在做好教学工作之外，孙杨主动扛起教师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分享课堂技巧与带班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积极参与课题教研，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层次人才、市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
4: 孙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十八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脚踏实地，默默耕耘。今年他在七年级，对于刚升入初中的新生，他用心地对待每一名学生，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同时，因为他业务过硬，还能帮扶着青年教师共同成长。也正是因为学校有着孙杨老师这样一大批甘于坚守、乐于奉献的教师，才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育人水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1: 以学识启智润心，以热爱托举成长，孙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6: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采取政策解读、实操要点讲解、典型案例剖析、现场教学的模式，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品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7: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6: 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新改造的食堂。今年暑期，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8: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这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

0: 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草原育忠魂，热血赴家园。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4年1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兀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震慑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次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请缨，率队发起第3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10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

0: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新学期伊始，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有序组织师生收看秋季系列思政大课，充分运用沉浸式、场景化、云端化思政教育载体，为新学期铸魂育人、布好局、开好篇，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各地各校组织学生准时收看2026年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节目紧扣英雄永不谢幕主题，以书信、研学、对话等形式呈现，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增强综合素质，打造可感可学可践行的思政课范本。在此基础上，全市各校结合校园特色、学段特点，常态化开展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涵盖红色宣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行为规范养成等内容，内容扎实，形式鲜活，覆盖面广。下一步，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思政育人阵地，充分挖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常态化推进无欲并举，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召开严守纪律底线、筑牢作风防线、纪律作风建设专题会议。会议旨在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规范劳动纪律，以良好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开启新学期各项工作。学校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从严治教工作部署，要求全体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此次会议进一步拧紧学校全体教师思想总开关，敲响纪律警钟。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严守纪律规矩，恪守师德规范，以务实进取的工作作风，助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袍子，
1: 吓我一跳。没事没事，来，回屋子。
2: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1: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2: 好，
1: 哎。

0: 老板娘。
1: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这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我这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2: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1: 没事。
2: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3: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每天能出四五百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
0: 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3: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
0: 我得回去了。
3: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进娘们儿？
2: 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0: 有啥话说？
2: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

0: 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笑>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近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搁以前，嘿嘿，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拨弄拨弄，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打。你，
1: 真的？
0: 嘿，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 让人抓去给杀了。<笑>这回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分，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到，都说中了。
2: 对对对，是是是。
0: 这回大伙都听他的，岂不是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2: 不得好死！
0: 老朱，你说。 怎么办吧？怎么走？
2: 我说呀，这回咱们这样。

0: 快！
1: 干什么的？
2: 拉金钩淘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是拉金钩的。要去哪儿？
2: 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猫个洞，开春接着再干，可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3: 对，想
2: 家了。
3: 回家。
1: 想回家？我看小印金子吧。
2: 不干。

0: 说过了，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再进。大伙儿要都像老烟似的，不守个誓约，不新奇，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我看呢，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
0: 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

0: 喂，什么搭子？老杜逼在哪嘎达？
1: 你出来干啥？
2: 哎呀，我推你怎么了？还他妈挺冲！
1: 你，
2: 哎呦，
3: 大哥，咱把头吧。哎，把头在马架子里边呢。大哥，消气儿，消气儿。
1: 小笨搭子，
3: 还他妈挺横实。
1: 这是谁啊？
3: 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
1: 哎，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3: 小点声。

0: 林子里还有这么俊俏的啊？哎，小娘们还羞答答的，哎，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0: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救美啊，来呀、啊、救啊。
2: 没大老爷们欺负女人有啥本事？
0: 他妈嘴还挺硬，我他妈一枪打死你。老独臂

0: 我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哎，
1: 老杜弟，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周围三场子，哪个见了我老熊不是爷爷长爷爷短的？我今天被这小子给羞辱了，我老熊以后怎么出去混呢？怎么见人？
0: 不过你要想找回面子，得动点真格的，拿枪比划人。
1: 算什么能的？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1: 好。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
3: 你想咋的？
1: 咱们立个生死状。
0: 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
1: 明天。你小子给我等着。

0: 看来山场子你们是待不住了，趁着天没黑赶紧走吧。
1: 爷爷，我们俩要是走了你咋办呢？
0: 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2: 皮长子走，要走也跟他走。
0: 你这个孩子，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线吗？得为线想吗？再不走，天黑了，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3: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劫再说吧。

0: 小五，你不能走。
1: 是，小五，你不能走。

你小子不能不仗义，你们俩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熊要问起你们俩，他能饶得了我们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你走，老独臂一定会倒。

Yeah!

0: 死了。
1: 你姐他妈也是我的。
2: 兄，船五手下留情了，给你留了一条命。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哥呢？老侯呢？送老兄下山。
0: 留我一条命。
3: 傻吗？姐不值得你这样。
4: 闯王，
5: 闯王，闯王，兄弟，兄弟。

0: 哎，老朱啊，
1: 哎，
0: 这伙计们他干啥去了？
1: 喝酒去了。
0: 怎么着？
2: 为老杨难受吧？
0: 我说什么来着？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那咱俩联手啊。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
1: 这倒不容易吧？哎呀，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十多年了。
2: 你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啊，我都熟啊。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
1: 可是，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酱缸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的。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0: 命和金子我都要，
1: 你能不能舍一个？
0: 一个都不能舍。
1: 你这是何苦啊？
0: 那你看，我不能白干。

这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运不出去。

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对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11个人。

0: 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1: 不行，
2: 算了吧，谁
3: 愿意干呀？
1: 郑工人，谁可以啊？
0: 那这样，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4: 行
5: 行，
4: 这行，
6: 只能这样了，
7: 就这么定了。
8: 哎，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要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
6: 不行。
8: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0: 行了，别求情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
6: 行
4: 行行，
0: 给家里置几场好地，没有成亲的，给娶房姻亲，
9: 这合情合理。谁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7: 对，
9: 老朱，你带着大伙儿，咱发个毒誓。
0: 老天在上，咱们十一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10: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0: 那咱们抓阄。这十一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哪边先开始抓？这边。

0: 来，放到这儿，放一起。
1: 不行！
2: 哎呀，干爹，为啥呀？
1: 你知道。
2: 干爹，
3: 行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替你吞金。
2: 干爹，你也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3: 谁让我是你干爹的？就这么定了。
4: 老朱。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吗？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
2: 光。干爹你不能死啊，干爹你别死，干爹。
3: 行了行了，走，我领你去见大黑丫头，我跟她的旧账还没结。

0: 历不错，我就是赫勒斯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
0: 你不用说了，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的，你亲自出马吧。
2: 娘，俺们这有尊君，他是听我的，别让他爹去死啊！娘，
1: 孩子，今天娘也活不成了。

0: 造孽太深了。
1: 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狠心的娘们儿，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这都为了啥？
0: 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

0: 头一个他是自找的。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到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
1: 老朱大哥，你不杀我你也听我一句劝吧，官兵土匪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盯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你别跟大伙往网上装了啊。
2: 小弟你别走了，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兄弟，
1: 嗯，
0: 这在兵书上那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来，
0: 明天。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呀，事成之后，老麻子够四舅家见面。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吧？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啊。
0: 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找不着，我能。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
1: 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
0: 我，
1: 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一言九鼎，四舅家见，啊？
0: 外边什么动静？
1: 啊，没事儿。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老叔，看你的了，把它吞了，拖住一口气把它吞了。
1: 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八道，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了。放心吧，那我就吞了。
2: 倒点酒吧。

0: 干什么呢？一个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有没有夹带？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长官，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1: 搜一搜吧。
0: 啊，我让目搜，搜死的。真是长官，长官，死者为尊。就别打扰他了，求你了啊！长官，
2: 废话，给我搜！
3: 不是长官，长官，
0: 官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啊。
3: 出来了，
4: 就这些人要运金子吗？啊？
2: 什么也没有。
0: 没呀。
3: 包袱，
4: 包袱，
3: 包袱，
4: 包袱，
3: 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袱，包
0: 怎么还有婆婆吗？把头发怎么都这么顺着啊？我说就地把他埋了，你们不提，咱们也没夹带，怕什么？跑！
1: 你这么……
0: 跑就跑吧，跑！
2: 噎死我了！谭嘴差点要了我的命啊！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3: 大人，什么都没有。
2: 没有？消息不会有此。每个人都给我搜！
4: 是。没有，真的没有。报告大人，找到了。啊！还有什么话可说？
5: 这不是我的，
4: 按照大纪律，
5: 咱不是，
4: 这不是我的。
5: 这不是我的冤枉啊！有人栽赃，
4: 九地正法，
5: 这里有人栽赃，有人栽赃。

0: 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它引开。咱都是为了这金子啊，这个，它平分，啊不，你都拿去，都拿去，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啊，大哥，大哥，大哥，就这些，就这些啊，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 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放了吗，大哥？
1: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已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体材料精密分解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亲密性分解、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玲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

0: 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2: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宏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3: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预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4: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2: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3: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5: 今天来到这个锦州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得特别好。

0: 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1: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2: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进入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着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3: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铲随清。我们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1: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六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商渔共治，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商渔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

0: 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1: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四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0: 你是啊？
1: 大哥，我不是，你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0: 为了这点金子，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1: 大哥，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千古的金子。

0: 好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山场的活完了，大伙儿钱也分了，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这就要分手了。这几个月我老把头要是得罪了谁，这是没办法的事，大伙儿多多包涵吧。啊，
1: 行了，把头，大伙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你老独臂做把头啊，咱这山场子火不起来。把头，我给你一大碗。
2: 好样。
0: 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谷啊，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厂子木牌上见。
3: 爷爷，俺记着了。
4: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5: 来，祝你们。
3: 姐，离开山场子，咱去哪？
6: 窗户，听姐的话，回家吧。
3: 不会，
6: 姐是有家不能回。你咋就非要跟着姐呢？
3: 俺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有俺在，谁也甭想欺负你。
0: 姐。
3: 红姐，俺姐呢？
6: 早走了，这没大量就走了。

0: 来了。
1: 想死娘了。
0: 娘，二哥。

0: 川母，来，我吃点啊。
1: 小杰，来。
2: 二哥，你出去干啥去了？都把娘急死了。
1: 娘，你瞅啥呢？
0: 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3: 娘，
4: 哎，娘，等等，
3: 娘。

0: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回来你真的不走了。
1: 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支他几场地，盖他六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
0: 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0: 那王爷在吗？哎，在在在，来跟我来吧。
1: 不错不错不错，这技艺啊有所长进的啊。
0: 王爷王爷，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乱？
0: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哎呀，

0: 阿玛，皇上怎么样了？哎呀，
1: 皇上啊，下了训律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他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是彻底完蛋。
0: 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1: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子会折腾出什么来。
2: 这儿啊，不能久留了，
1: 你呀、啊，还是到三个江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0: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1: 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留在这儿，守着祖宗给我传下来的基业。
0: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变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阿玛，那跟我们一起走吧。啊，
1: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3: 都麻利点，快点，快点啊！把你箱子抬过来，走，小心点，小心点，行啊！
4: 盘子、瓷器，
3: 东西去拿去吧，东西没摔坏了。
5: 哎，拿过来，拿过来。
1: 姐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了，你这个主子。这成天呐、啊，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什么也不会。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0: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1: 那好了。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啊，咱一大早咱就走。道上你们都小心点啊，嘴啊都紧点，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啊，

0: 就这么多了。
1: 一起走吧，我害怕。
2: 哎呀，爹都安排好了，别怕，走吧啊，快，佳儿，快走。
3: 来，福儿，路上要照顾好哥哥，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哥哥保管好啊。
2: 王爷，您放心，
3: 好，快走吧。
2: 当心点啊！
4: 走，快点走，走，走，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2: 过来，不要紧，
4: 过来，
2: 过去，
4: 不要紧，不要紧，
5: 不要紧，
4: 不要紧，不要紧，
5: 不要紧，
4: 不要紧，
5: 不要紧，
4: 不要紧，
5: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6: 革命格格
1: 啊，
6: 城门口的革命党抓着牛辫子的就给捡了。
1: 真的？那怎么办呢？
6: 哎，
1: 媳妇儿，你干嘛呀？
6: 哎，干什么？
1: 别动啊啊啊！媳妇儿，你这是啊？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媳妇儿，你真行啊！
6: 格格，你看这。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
6: 哎呀，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该张嘴，该张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行了行了，别奴才奴才的了，这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行了，快走吧啊！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6: 哎，小的明白，
1: 快点。

0: 小姐，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1: 我还是有点饿了，快点啊！
2: 哎，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1: 哎，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0: 大小姐，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哎
1: 呀，那你看着点吧，要好一点的啊，别怕花钱。
0: 哎。
1: 哎呀，这房子怎么住人呢？一股什么味儿啊？哎呦喂，这被子都成这个颜色了，油脂麻花的，什么味儿啊这是？死猫烂狗的味儿！行行行，你快闻闻，你快闻闻。
3: 哎、小姐，这就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
1: 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呦，这是碗呢，这，
3: 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1: 好什么好啊！哎、这凳子还怎么做人呢？
3: 你呀，就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0: 小姐，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
1: 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3: 小姐，你就别挑剔了。我看这一道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得吃饭吧，习惯了就好了啊。
1: 哎呦，
3: 好了，来，快点吃点。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你别小姐小姐的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现在啊，咱俩都一样，

0: 过来陪我喝两盅。
1: 姐，我吃饱了，你自己慢慢吃吧。
0: 你这个人就是敬你不知道敬。这要是在王爷府，你能跟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吗？快下来下来，陪我吃。
1: 哎。
0: 哎呀，快点下来下来，陪我喝两盅。有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这酒呢？
1: 有点泔水味儿，你尝尝。味儿好像是不太对。
0: 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后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
2: 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
1: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0: 杏儿，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1: 怎么不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0: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得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还磕头过谢恩呢。
1: 姐，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
0: 哎，
1: 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0: 哦，三江口的元宝镇。
1: 元宝镇？
0: 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1: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0: 为什么呀？那有春的老虎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了。
0: 可是我们去元宝镇又不去放牛沟啊。再说了，你要实在害怕他们呀，我给你改个名。其实啊，咱们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谁知道咱呀？
1: 姐，我还是不想去了，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2: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啊。
1: 那好吧，我跟你去。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1: 哎，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啊？
0: 就叫秋娟吧。
1: 秋娟。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0: 哎呀，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有点困了。
1: 你睡里边吧。
0: 好。

0: 抢我！抢我！起来了啊！小崔，老崔，哎，起来了，老崔，哎，起来了啊！快点，快点，准备下地了。
1: 娘。
2: 中午弄点水饭就行了啊！
3: 哦，窗户还没起呢。
4: 没了，我叫他了。
3: 啊、
0: 哦。小龙，
5: 哎，
0: 你今天套车拉粪啊？
5: 啊。
0: 啊，老崔，
1: 哎，
0: 你先叫伙计们把那西坡地给跑一遍啊。
1: 行，听少东家吩咐。
0: 老崔。不是俺虐的你啊，昨天那地你跑的可不咋样，整个就是一土老婆画眉，光玉米就给俺跑断了10根啊，那多少粮食啊，庄户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家根本就没人顾。哎，龙，来，
1: 就你山东家的，俺也打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起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7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0: 行，说你1万回你1万回不服，你就有说辞，你齐家岛他那碗不啥事儿都有了吗？你这没把这当成自己家，这要是你家的地啊，你这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啊，爹，你看这活儿栽培的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3: 行了，抓着啥呀？你爹踢不亮就下地。
0: 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下地了。
6: 走了
0: 啊！
3: 哎，出门，你过来来。
0: 哎，娘。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3: 少伦啊，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就别等仙儿了哈。这8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0: 娘，
7: 仙儿一定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梦见仙儿给俺唱戏文呢。不管咋说。是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媒的事就算了吧，你俺下地了。

0: 没有，如果有一个，我老崔把头拧下来摔地上让你听响。
1: 文文呐，打扫打扫吃饭了啊。
2: 哎，娘，吃上啥时辰呢？
1: 啥时辰？吃饭的时辰呗。快动啊，过来。
2: 行了行了，把兄弟回去抱去吃饭了。
1: 那说吧，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哎呀，尚文呢？
3: 嗯，娘。
1: 哎，杨晨。嗯，方武呢？
3: 不知道，那孩子那没法管。

0: 盯着我呢，这碗里有个虫，我还能吃了？
1: 你看这话说的，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啊。
2: 行行了，少说上两句。你瞧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3: 半个多月没下雨吧，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瞎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
4: 兄弟别发愁，看见了吧，我这泡的水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你看这地啊，咱们全屯啊守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好啊，
3: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
4: 嗯，
3: 就好比养孩子啊，你得好好的照顾他，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他，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
4: 人是这个人谁都知道，这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不勤，我真是服了。

0: 看看上面绣的是啥。
1: 让开。
2: 哎，人家大经意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先让你看，你看看，你看呢。

0: 老汉呀、啊，我可不敢攀你的高枝啊。
1: 这什么话呢？看不起我？
0: 你这个人，我说的是真话。
1: 嗯。
0: 咱放牛沟，你韩老海是熟。

0: 秀啊，快来。
1: 又在忙活呢？啊，一天到晚不闲着，就不会歇一歇，不累得慌啊。
0: 哎，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就不先登你家门了。
0: 这孩子，我又没那么说。
1: 我家的杏子树贴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儿。
0: 哎，好，秀儿，你看看，这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物，可婶儿这儿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咋这心里有啥不过意的？
1: 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身线活啊，裁剪衣服，做被子，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还有我爹，这装护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
0: 你呀、啊，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1: 婶儿，啊，就你自己可在家呢？
0: 啊，他们爷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
1: 咱五哥也在，我咋没见着？啊，
0: 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打不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没事儿。
0: 要出门子了吧？
1: 婶儿，说啥嘛？还没有主呢，没人吸的药。
0: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俺看你是挑花了眼。行了，大不离儿就行了呗。秀儿，有心上人了？是俺家传武。真的呀，啊！
1: 传武哥，你回来了。传武哥，这是你打的山鸡啊，真肥。传武哥就是有能耐。
0: 传武，秀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有？秀儿，别理他，那那么个熊玩意儿，
1: 走走，不理他。哎，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0: 啊，那你来啊。

0: 我咋了？身子不雨天啊？你俩看看。
1: 没有。哎，娘，秀儿走了。
0: 走了。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想托人给你说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0: 嗯。
1: 可是俺跟她没缘分。
0: 为啥？
1: 不为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

0: 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1: 为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最美育人故事。
0: 在锦州市工人文化宫，我的育人故事分享活动隆重举行，由市领导、市教育局及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来自全市各学校的部分教师代表共计80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市教育局领导在活动中致辞。通过这次育人故事分享活动，展现了我市教师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师德力量、厚植教育情怀，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为深入推进全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今年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教师一线岗位的育人事迹，并在锦州教育公众号上设置专栏陆续刊播。活动中共有近200个育人故事参选，最终遴选出20个最美育人故事。
1: 能够参加这次育人故事宣讲，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回望在特教岗位的这些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耐心的等待。每一个孩子进步的瞬间，都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望他们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祝福。
0: 在活动现场，20位最美育人故事获奖者依次上台，由市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发证书。随后，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来自一线教师的丰富教学经历和师生间真实温暖的感情，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现场聆听的教师们表示，这些故事既有感悟和温暖，更有鼓励与鞭策。今后他们将以榜样为灯，以初心为舵，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锦州市第三初级中学，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作为一名数学科任教师，18年初心不改，他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
0: 18载躬耕杏坛，孙杨扎根初中数学教学一线。作为学科骨干，他跳出机械刷题模式，创新打造思维导学分层教学法，借助信息化教学工具，把抽象难懂的数学知识化繁为简，巧用一题多解、多解归一，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多节课例在国家、省、市级教学评比斩获荣誉。
3: 无论是曾经带过的奇迹五班，还是如今的北辰三班，我始终坚守传递阳光正能量，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的带班理念。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教育理应该接纳个体之间的差异。相较于分数成绩，我更看重学生健全人。

0: 格的培育。我愿意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陪伴，用心看见每一位少年，以真诚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相信他们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极星。
1: 从教18年来，孙杨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尤其面对刚踏入初中校园青涩懵懂的新生，他耐心引导，用心呵护，格外关注适应慢、内心敏感以及特殊家庭孩子，不只拿分数评判学生，善于捕捉孩子身上闪光点，耐心疏导成长困惑，帮助新生建立学好数学的底气与自信。
2: 刚进初中，数学学科难度骤增，这让我感到特别的焦虑，幸得孙老师授业解惑，他的数学课条理清晰，重难点剖析到位，他深知我们初一学生的困境与节奏，春风化雨般细细引导，消解了我们心中的畏难情绪，帮助我们从容踏上初中数学的学习之路。我很庆幸能够在初中遇到这么好的良师益友。
3: 初中知识点繁杂，学习节奏更快，开学初期我们很难跟上，孙老师课堂耐心负责，时刻关注每位同学状态，难题反复讲解，悉心鼓励，让我们逐渐产生自信，慢慢爱上了数学。
1: 学生基础差距悬殊，不少孩子刚入学时畏学自卑，基础薄弱，孙杨拒绝择优取舍，从入学之初便落实分层教学，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无偿答疑，引导学生不和别人比长短，只需超越昨天的自己。在做好教学工作之外，孙杨主动扛起教师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分享课堂技巧与带班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积极参与课题教研，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层次人才、市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
4: 孙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18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脚踏实地，默默耕耘。今年他在7年级，对于刚升入初中的新生，他用心地对待每一名学生，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同时，因为他业务过硬，还能帮扶着青年教师共同成长。也正是因为学校有着孙杨老师这样一大批甘于坚守、乐于奉献的教师，才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育人水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1: 以学识启智润心，以热爱托举成长，孙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6: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采取政策解读、实操要点讲解、典型案例剖析、现场教学的模式，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品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7: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6: 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新改造的食堂。今年暑期，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8: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

0: 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草原育忠魂，热血赴家园。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四年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兀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震慑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次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请缨，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

生魔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0: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新学期伊始，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有序组织师生收看秋季系列思政大课，充分运用沉浸式、场景化、云端化思政教育载体，为新学期铸魂育人、布好局、开好篇，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各地各校组织学生准时收看2026年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节目紧扣英雄永不谢幕主题，以书信、研学、对话等形式呈现，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增强综合素质，打造可感可学可践行的思政课范本。在此基础上，全市各校结合校园特色、学段特点，常态化开展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涵盖红色宣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行为规范养成等内容，内容扎实，形式鲜活，覆盖面广。下一步，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思政育人阵地，充分挖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常态化推进无欲并举，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召开严守纪律底线、筑牢作风防线、纪律作风建设专题会议。会议旨在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规范劳动纪律，以良好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开启新学期各项工作。学校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从严治教工作部署，要求全体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此次会议进一步拧紧学校全体教师思想总开关，敲响纪律警钟。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严守纪律规矩，恪守师德规范，以务实进取的工作作风，助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了。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不错，你爸，父亲去。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结果都是你说了算。
1: 那你说，你现在打算将我怎么办？当时是我太荒唐了。当初你说，
0: 无论如何都要与我在一处。你现在又说自己荒唐，
1: 司仪少仙，你便成全我们吧。我跟李靖是情投意合，你们两个终究是没有结果的。那你告诉我，怎么才算有结果？始乱终弃是结果，还是拆散别人是结果？阿姨，你别叫我名字。是我负了你。
0: 阿姨，是我负了你，我不配与你在一起，你去与墨渊双宿双飞吧。你如今还敢羞辱我师父？当初是你说，无论我是什么身份， 都要同我在一起，可现在呢？我成全你，
2: 少仙，放开。

0: 殿下，我们走吧。
1: 你真要随我去御剑？你要想清楚，我在御剑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二皇子罢了。
0: 殿下，我背叛了司音，就等于背叛了昆仑虚，背叛了天族。我现在只有殿下一个人可以依靠了。

0: 师傅，师傅，你出关了。
1: 行了，下回别在酒窖里生活，若为时来的晚了，半个昆仑虚都给你烧了。
0: 徒儿错了，
1: 喝了这么多酒，哭出来才好，否则郁结进肺腑，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

0: 师傅，你为何这么早就出关了呢？
1: 你是仙法不专心就罢了，故意如此三心二意。
0: 师傅，我又不想哭了。
1: 哦，那便不哭了。
0: 嗯，师傅，你的伤怎么样了？可有落下什么毛病吗？
1: 无妨，还不需要你将自己炖了给我做补汤。
0: 师傅，你都听到了？
1: 一清二楚。那离镜的双眼生得甚是明亮，可惜眼光却不佳。
0: 师傅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我只听说那长得与你颇像的女子已随离镜回去了。
0: 他们走了？
1: 回异界去了。
0: 走了也好。师父，我们不说那些不相干的人了，说点有趣的事情吧。
1: 有趣的事情？
0: 嗯，师父，既然

0: 当年与魔族大战，天族为了跟异族达成结盟，父神便将洞荒钟交给了擎苍，以表诚意。
1: 所以师父，这洞荒钟真的能毁天灭地吗？
0: 不错，洞荒钟是个极为凶险的法器，一旦被击出，便会毁灭这四海八荒的一切生灵。唯一阻止他的方法，便是用一个强大的元神来生祭的，才能重新将它锁住。
1: 那生祭之后呢？
0: 生祭者魂飞魄散，东荒中平息怒火，天下太平。
1: 所以若擎苍叛变的话，那东皇钟就是大患。师父，听说东皇钟还可以封印元神，是真的吗？
0: 不错，但能利用东皇钟来封印元神的只有天族、凤族和九尾狐族。
1: 所以能做到封印的只有狐帝、折颜还有天君，
0: 还有为师母。

0: 师父，灵宝天尊遣人送来帖子，说是要开法会，想请你去。弟子知道师父以往都是直接回了的，但这次毕竟是灵宝天尊。
1: 于是时候让石七见见世面了。
0: 师父你真要去啊？
1: 你收拾收拾，后日就动身。
2: 是。
0: 石七，师父以往都不接这种乏味的帖子，此次肯定是看你心情不好，郁郁寡欢，才想带你出去散散心。你呀都这么大了，该学会让师父少操心，这才是作为弟子的孝道。
2: 知道了，师兄放心吧。
0: 哎，我们都知道你是看到离境带走了玄女才会如此的伤心，因为你心里有玄女。
2: 我心里有。
0: 不用多说了。

0: 君，二哥哥绝对不会私通天族，求夫君息怒。
1: 你个逆子，本君自知对不住你生母，为了一统一界牺牲了他的性命，可你说本君何曾亏待过你，任其花天酒地，流连凡间，烟花柳巷，我可曾管束过你？我有两子一女，对你却最为容忍，如今为了一个小仙抛弃一界，和昆仑虚私通，你该不该杀？
2: 该杀。
1: 住口！我最恨你这番模样，和你的生母一般无二。
2: 离境甘愿受死，只求夫君放过那个女人，此事与她并无关联。
1: 死到临头还惦记什么女人？
0: 夫君，

0: 你叫我什么？
1: 夫君，我才是黎静在昆仑虚带回来的女人，我才是他的心上人，绝非那个司音。求夫君明鉴，勿要枉杀无辜啊！
0: 你说什么？说清楚。
1: 黎静是去过昆仑虚不错，但是却为了窥探虚实。夫君应该知道。
2: 李靖在大紫明宫时，就假意与司音交好。后墨渊杀入大紫明宫救走司音后，李靖也趁机跟了去。父君是看着李靖长大的，他对异族有没有二心？父君难道不清楚吗？
0: 说下去。
1: 我在昆仑虚被殿下救了一命，也因此对他一见倾心。 心甘情愿跟随殿下陪他来异界，玄女现在是他的女人，也自然唤您一句父君。虽然殿下在昆仑虚一无所获，但是玄女既然跟了他，就应该替他尽了做儿子的孝道。玄女愿助父君攻破天族。
2: 谁给你如此胆量，竟敢说能帮我？
1: 夫君恐怕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青丘白玄的七妹，就凭这层身份，我在昆仑虚一直颇受各位上仙的符咒。
0: 那又怎样？
1: 就天族与异族的大战，玄女曾听昆仑虚的人提起过。据玄女所知。
0: 昆仑虚藏有天兵阵法，用来抵制敌军。本君自然知道，当年与魔界大战，墨渊带着天兵，摆下七七四十九道阵法，威力巨大，也因此逼退了魔界。
1: 玄女有一计。
0: 可助
1: 父君拿到阵法。说，但玄女想让父君答应我两件事情。
0: 敢跟本君谈条件，不怕我把你身首异处？
1: 玄女不敢，玄女说的都是小事，只不过是想让父君放了我跟黎静，再为玄女赐婚。
0: 将玄女明媒正娶入大紫明宫，就这么简单？李靖啊，李靖，想不到你和你的生母一样。
3: 可以让无数人为你们赴汤蹈火，只为常伴身侧。
1: 夫君这是答应了？
3: 当然，本君答应你。明日大婚，四匹麒麟兽把你接进大紫明宫，明媒正娶，我意见为你大贺九日。
0: 多谢父君成全。黎靖宫中美女如云，娶或不娶，本君不在意。你要记住，进入了我的大紫明宫，就是异界的人，切勿忘记你承诺我的阵法。
1: 玄女绝不会让父君失望。
4: 二位殿下，慢走。请留步。
5: 墨渊上神，
4: 真没想到今日墨渊上神亲自而来。
5: 方才出关，恰巧小徒尚未来过上清境，便带他来一起散散心。
4: 司音上仙，前些日子我们才见到，今日又有缘相见了。
0: 墨渊上
2: 神。墨渊上神。
3: 小兔司音，快见过天族的二殿下、三殿下。
4: 二殿下、三殿下。
5: 二殿下深受天君宠爱，前几日天君还想拜托折颜上神为二殿下向青丘白浅提亲。啊！司音上仙为何如此惊讶？可是认识那个青丘白浅？
4: 不认识。嗯。
3: 小徒是折颜捡回来的小狐狸，送去我那里学艺，想必是听到恩人的名字，心里很高兴吧？
4: 高兴。我高兴。
5: 既然上仙与上神如此相熟，那你认为上神会为天君说下这门亲事吗？
4: 我不知道啊。我想折颜上神也不是那么爱管闲事的人啊。
2: 父君交代，若墨渊上神真来了，还请上神去一趟大殿。异界叛乱在即，还需与上神共商军事大计。
3: 好，我知道了。

0: 上神身上的伤不轻啊，此番是强行出关吧，所以才来上清境，借天尊的温泉一用。啊，哈哈哈！我这眼天泉虽有灵气，却也不是万灵药。上神如此急于痊愈，是为了养护父神留下的金莲，还是为了异族？
1: 两者皆有。
0: 我前些天去了昆仑虚，已经察觉到金莲的气息。恭喜上神，快要大功告成了。
1: 我也察觉到了。

0: 殿下，
1: 阿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娶你。
0: 殿下，我是雪女啊。
1: 没错，你是雪女，你不是阿姨。你不是阿姨。今日若是他，断然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去加害自己的同族。他这么重情重义的一个人，我却为了你辜负了他。
0: 殿下，可我这都是为了殿下。
1: 雪女，你看清楚，你爱错人了。我这里确实住着一个人，

0: 阿英，对不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1: 殿下，你不要在我们大婚之夜说这些好吗？

0: 怎么，我的新婚夜，大哥也要守在外面？
1: 若不是你娶了一个好老婆，父亲早就将你身首异处了，还留命让你洞房花烛。
0: 大哥，你错了，我们兄妹三个对父君可有大用处，他不会杀我们的。
1: 把二皇子带下去严加看守，不到出兵日不得放出。
2: 是是。
1: 去把那个离境的女人给我拉出来。
2: 是。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是二皇子妃，你们要干什么？

0: 天总墨渊帮我大紫明宫抢我干儿子令宇，屠我异界兵将，本君身为异界之主，绝不能受此羞辱。尔等可愿追随本君，将这天下倒转，乾坤一位，把这天君老儿拉下九重天，那我一宗一统天下。
1: 属下誓死追随。
0: 好，把这个女人扔回昆仑虚，让天族看看我们异界起兵的决心。

0: 没想到十七随师傅出这么久的门，师傅不说，十七也知道，师傅是为了哄我开心。算你还有些良心。
1: 十七，为师有些倦了，咱们再次数小七半个时辰，你看如何？

0: 纵然李靖真的负了我，千万年后我终有释然的一天。左右不过一趟儿女私情，哎呀，让师父跟着我忧心啊，真是徒儿不孝。
1: 确实不孝，你师父因受天雷重伤，尚未痊愈又早早出关，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徒弟。如今他心火焚身，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0: 还好四哥跟哲言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若他们知道了肯定会嘲笑我，幸亏那天的信还没寄出去。
1: 四哥，你还有个四哥？
0: 不过四哥也说了，这天族跟异族迟早要开战的，不知道师父到时候会不会带我出兵。跟着师父学了20000年，还没有带过兵呢，我也是亏了。
1: 出兵？若我是墨渊，定不会让你以身。

0: 九师弟又要赢了，大师兄，你怎么心不在焉啊？
1: 秦苍已有起兵叛变的动作，师父却迟迟未归。假如秦苍在这个时候起兵，那就是大麻烦了。
0: 唉，区区秦苍怎么会是师父他老人家的对手呢？又何必如此紧张呢？
1: 我想大师兄担心的一定是师父曾经时机打过三道天雷，又提前出关，旧伤未愈，难以大战。
0: 此事切记的是七面前提起，否则他又要过度自责，借酒消愁了。嗯，哎，时期说不准还在想着玄女呢。说到玄女，一静待玄女回异界之后，大肆操办了婚礼，一族联合九日，怕时期听到了，又该要上心了。
2: 十七，各位师兄好，我已经把师傅平安护送回来了。嗯，
3: 不错不错，走的时候魂儿都没有了，回来啊，依旧是过去的十七。
2: 这次跟师傅出去，真是大开眼界了。我本来以为师傅对那些佛法道法的东西不感兴趣，没想到他老人家辩论起来，真是滔滔不绝呢。每每有神仙前来的时候。 均以师父大圣，实在令人唏嘘啊！
4: 大师叔，二师叔，那个虚拟被人救到我们山门外了。
0: 什么？什么？

0: 你为何会如此？你不是和黎靖完婚了吗？
1: 大师兄，千错万错，都是玄女的错。玄女不应该轻信黎靖那个小人。大师兄，你快去告诉上神，彝族已经起兵反叛了。
0: 秦苍为表决心，另为黎靖选了个异族女子，将我用荆棘抽身扔回来，都只不过是想要羞辱墨渊上神。
1: 我先替你疗伤。

0: 这茶杯不错，可还有多呢？赠我如何？好，明日让人送到你宫里。墨渊，你对此事如何看？吾乃司战之神，若异界执意要战，那便战吧。至于战后，天君要如何让异界甘愿臣服于天宗？
1: 那就不干我事了。此事无需上神忧心。可惜呀，可惜，这莲雕的不堪入眼。你可有素胚？着彩上釉这等事情，我倒想自己来。
0: 我让徒弟去翻翻，或许有。
2: 师父，师父，师父，请早引起灵盘乱，怕是以表与天族决裂的决心。
0: 天君、帝君，巅峰千骑的疗伤告退了。
2: 看来比咱们猜想的要早，已经起兵了。
0: 一族有20万兵将。
3: 也请天君点兵20万，与我用上时日，那就仰仗上神了。
4: 大师兄，
3: 咱们昆仑虚没个女的，真是如何是好？
4: 哎呀，就当他是个男的吧。大师兄，快要出人命了，你还顾忌什么？
3: 也只能这样了。
4: 好歹也是明媒正娶的二皇子妃了，怎么可以打成这样？真下不去手。都要你死我活的大战了，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3: 对了，今日天君和帝君来，只有你在大殿侍奉，可有听到什么？天君准备如何部署？
4: 看不出师父有什么担心的，帝君也是悠闲得很。天君一直忧心忡忡地问师父如何是好。
3: 可帝君一直向师父讨要喝茶的慈悲，估摸着帝君和师父都不太看得上这场战事吧。虽然我不太了解天君和帝君，但我知道师父，他战前越是轻松，就说明这场仗越难打。
5: 阿姨，你来干什么？哎，你怎么去了一趟异界，学会跪着说话了？那你跪着吧。哎，要跪到底才显得诚心啊！阿姨，是我鬼迷心窍了，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其实我心里是愧疚的。 始终无法放下，是我欠你的。如今这一切，也都是我自作自受。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6: 你以为你深夜来这哭一哭，就能算得了你这笔烂账了吗？
5: 阿姨，你既不肯原谅我，为何又默许他们将我救回来？
6: 救你的人是大师兄，默许的人是师父，与我有何干系？你自己说，你昔日的所作所为，当不当的狼心狗肺这四个字。
5: 紫嫣，你不能对我如此绝情！
6: 你别过来！我若真是绝情，当日就该一刀砍了你。今天救你的人是大师兄，是因为他心肠好。 我告诉你，我眼里容不得沙子。我奉劝你，他日你伤好，赶紧给我滚出昆仑虚，免得哪天我多喝了两杯，找你讨个因果报应，谁都拦不住。你跪着吧。

0: 九师兄，没想到九师兄也有站墙角偷听别人说话的习惯。
1: 绝非偷听，我来是想通知你，准备跟师父一起去天宫点兵。
0: 师父要你我一同去吗？
1: 不错，我与你同师父正面迎敌，其他师兄弟各自领兵，防范于异族与天族的交界各处。你可有什么疑虑吗？
0: 绝无疑虑。

你大弟子瞧不起我，死活都不肯娶我；你实际弟子也瞧不起我，让我跪地羞辱我。没关系，这些都没关系。沐月，今夜我就要当着你的轩辕剑，拿走你昆仑虚的镇法图，让你们一败涂地。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海鸟去入刀山。
6: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呀？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秦苍真的太可笑了，还没打赢仗呢，就已经开始庆贺上了。师父。
1: 师父。
2: 这两位是小徒司音，还有令宇，见过天君的三位皇子和瑶光上神。
0: 昆仑虚十七弟子司音，
3: 昆仑虚九弟子令宇，
0: 见过瑶光上神，三位殿下，
2: 今夜就先到此吧。
0: 师父，为何天宫的人都来了？
3: 师父，莫非天宫那边有什么不好的消息？连天君的三位皇子都来了。
2: 不是，天君的三位皇子尚未经历过大战，此次来都是来历练的，而我恰巧需要法力高强的人来领军。此次我布下了七道阵，每道阵有七种变化，共七七四十九种。几位皇子虽然看过阵法，却未实战操练过。凌云，明日你领一万兵做前军，为师更放心些。
3: 是师父。
0: 师父，那我呢？
2: 你虽为师领中军，
0: 是
2: 阵法虽精妙，青苍却不是能小觑的敌人，切莫轻敌。
3: 是师父，徒儿定不辱命。

0: 师傅。
1: 可是为了明日大战而感到忧心。
0: 一想到明日这里即将堆满尸骸，就觉得可惜了若水河畔这番美景。
1: 这一战至少能换来四海八荒七万年的太平。如此想会不会好些？师姐，你曾问过为师东皇中封印之术的事，可还记得？
0: 师姐记得。
1: 为师今夜便将此术传授于你。
0: 真的？多谢师父。
1: 我座下十七个弟子，唯有你天资最高，能用此术。若非如此，为师真不想将如此凶险的术法传授于你。
0: 多谢师父赞誉。

0: 师父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蝴蝶之女了。
1: 怎么？
0: 没什么，师父，可以开始了。

0: 阿东，不要去！我不能看着阿英死。
1: 大哥，你明明知道，
0: 你明明知道他们必输无疑，为什么还要去？难道真和大哥说的一样？你喜欢的是司仪。

师兄，你坚持住！师兄，你醒醒啊！师兄，师兄，师兄，我带你出去，师傅他一定能救你。

0: 师兄，师兄。
1: 紫音上仙，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能不能逃得出去吧。
2: 人，李靖，你敢叛变？
3: 这阵是我的人破的，自然连大功都是我的。怎么，我想保护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1: 好啊，你说的没错，你的那个玄女确实立了功，帮你偷来了阵法图，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但是现在你敢公然护敌，本宫也有权将你就地正法。
0: 他刚才说什么？
3: 雷云，此事我日后再跟你说。
0: 李靖，你竟让玄女偷我昆仑虚阵法图。
3: 雷云，
0: 我

0: 上神，师傅，你快救救九师兄，师傅！
1: 传说给蝶父，让他来把凌云的尸体带回昆仑去吧。师父，连你也救不了九师兄了吗？九师兄，九师兄，对不起，师姐，这次为师也无能为力了。
0: 都怪我，要是我能早点发现，九师兄也不会死。这不是你的错，是阵法被破了。师父，阵法被破，是因为玄女，玄女她把阵法图偷走了。你说什么？是因为玄女，她把阵法图偷走了，拿给了青苍。
2: 此阵一布下，就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那我们不止魂殊的一败涂地，
3: 还会让二十万平民命丧弱水河畔。上神，上神，地府破军这把错，立刻布下诡异阵型，将我军围困。上神。
2: 我军左御红军被破，死伤惨重。上神，我军右军、后军被破，也伤亡惨重。多谢上神出手相助。上神是狐族的人。
1: 在
0: 下白真。你是狐帝白芷的嗣子。
2: 正是。
1: 你并非此战的将领。 无需留在此处，还请你将小毒带出大帐门。
2: 好，那我就先不打扰各位了。
4: 司仪。

0: 也不会死。
1: 小五，要照你这样说，让玄女去昆仑区找你的人，还是四哥呢？那岂不是我们俩都要偿命了？前几日大嫂还来信，说颇满意玄女的婚事，让我感谢你呢。
0: 要不是因为大嫂，

四哥，都是我害了九师兄。我若没有认识那离经，我没有把雪女留下来。

0: 上神，本君请战。
1: 上神，本君也请战。
2: 三位皇子不必急着请战，若要带兵，我昆仑虚尚有16名弟子，
0: 我等既来到此处，就不是摆设，愿与众将共存亡。
1: 我现在需要10000人去送死。
0: 送死？
1: 没错，就是送死。
3: 外面的将士都是天族后裔，虽然没有皇族尊贵，但也都是一条条性命啊。请上神三思。
1: 眼下战况紧急，我方需出险招方能转败为胜。若此计成功的话，余下人便都能活着。若不实行此计，恐怕这四海八荒就要易主了。我将会亲自领兵，将敌军阵型打出一个缺口，但需要一名骁勇善战的将领，带领着10000兵马，往东南角突围破敌。若能引得异族100000大军追上，便能为我们博得最后一些生机。
4: 上神，我乃天族一分支，此次前来恰好带了10000兵士，我一整族人愿为上神杀出一条生路。
1: 可是素锦族人？
4: 没错，正是素锦族。
1: 好，
5: 墨渊。

0: 愿英勇善战，在这个大帐之中，除了你便是我。派一个不知名的将领去领兵，恐怕秦苍也不会相信的。我愿亲自领兵10000人，为你再献上一颗人头。这条路注定是有去无回的。
1: 为苍生，我甘愿领命。
2: 四哥，这一战若是输了，岂不是对不起九师兄？九师兄的爹娘若是知道他已病葬若水河畔，该何等的难过！世人皆有一死，早晚吧。
1: 活着，无愧天地；死了却也不失风骨。他这已经是死得其所了。我本来是想远观一场大战，却不想一切都在意料之外。
2: 四哥，你可知道东皇钟？
1: 知道，也在年幼的时候见过。可是他已经不知所踪了。
2: 在秦苍手里。
1: 当真？这可就是另一件麻烦的事了。

0: 半个时辰后，你将按其形势，记住，等你突围之后，将敌人的战线拉得越长越好。明白。就此别过。待我归来日，再与你较量一场。不管输赢如何，你我较量之后，便见识前嫌。如何？ 瑶光，先走一步。
1: 恭送上神。

0: 我部下的七军，如今一将殒命，一将带兵诱敌，尚需两位新将领兵。我们已经各领了一军，如果再向天军请将的话，恐怕来不及。师父，司音请命。你从未带过兵，十七。
1: 司音跟随师父两万年，阵法早已烂熟于心，请师父相信我。
0: 上神，白真已愿领上一军。你在这大帐里，若论法力，除了墨渊上神，恐怕只有在下白真了。好，就由你二人领兵。司音领瑶光上神的左于侯军，白真领令羽的前军。
2: 是，
0: 稍后我会按照与瑶光上神的约定，领中军突破敌军东南角，让瑶光上神能突围逃出。这时，央素、桑基连送三人，佯装不敌，且战且退。

0: 上神，清仓已经变阵，调动了至少10万兵马去追瑶光上神了。
1: 取清仓首级，
0: 激我天族英勇牺牲的将士们！
1: 激我天族英勇牺牲的将士们！
2: 取清仓首级，激我天族英勇牺牲的将士们！

你若束手就擒，你身后的部下们便还有活命的机会。但若你不降，便为我战死的天族将士们偿命吧！只要我还是一族的王，便绝不会降。 天地也该变上一变，此战有八荒众神与我作伴，本君也就不冤了。

接着他，娘，四爷，请走。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诸位赏鉴，这是我们异族的祥符。

我父亲已被封在东皇中内，如今一族不愿与天族为敌，还请诸位上仙收下降书，放我三万残兵一条生路。

0: 要降书何用？要你们全部陪葬！
1: 芷溪，芷溪，住手！此事关乎天下苍生，休得莽撞！
2: 我一人一族数百万人，你是杀不完的。
0: 我就算穷尽一生，也要杀尽你们一人一族。
3: 上仙，两军交战，死伤在所难免。况且我父君已经被封印了，就请你不要再牵连其他人了。
0: 放开我！
1: 紫衣，
2: 走，回昆仑去。

0: 你说什么？
1: 墨渊上神用元神升结东皇钟，已经魂飞魄散了。
0: 好了，知道了。等等，
1: 帝君有何吩咐？
0: 无论如何，青苍也算被封印了，你速去大紫明宫吧，此事宜早不宜晚。
1: 是。

0: 来，吃点水果吧。
1: 滚开！
2: 我为殿下被毒打致重伤，又为殿下去昆仑虚偷来阵法，如今是我，也是你父君的命数，为何殿下还要如此对我？
1: 输与不输，与我何干？你做的那些事情，又与我何干？
2: 如何不相干？如今异族输了，莫渊又因此事而死，我变成了昆仑虚的罪人。从此以后，伤天入地，我也仅有殿下能依靠了。
1: 玄女，你知道吗？你靠错人了。我在异族无权无势，又素来与大哥为敌。如今父君死了，大哥即位，很快我就没命了。你倚靠我，而我又去依靠谁呢？
3: 二皇子，
4: 怎么了？
3: 天祖来人了。
4: 传。
3: 是。
5: 在下司命行军，见过二皇子。
1: 我大哥不是已经递了降书了吗？你们这些天族的人又来找我干什么？
5: 我来是为了助二皇子夺取义军之位。
1: 义军之位？我完全没兴趣。你走吧。
5: 二皇子，倘若让大皇子继位，你恐怕也就活不过明天了吧。何况您与他还有杀母之仇，大仇未报，又怎么会甘心？

师傅，雪雁，我师傅都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
1: 作。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体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亲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领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0: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宏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1: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

0: 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2: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0: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3: 今天来到这个锦州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得特别好。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0: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4: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进入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着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5: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铲随清。我们

0: 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1: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6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2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鲨鱼共治，防范化解鲨鱼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鲨鱼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1:1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1: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四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城市

0: 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真言，我师傅的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啊？
1: 小五，墨渊他已经魂飞魄散了。
0: 你不是四海八荒艺术最高的人吗？你不是他哥哥吗？你为什么不救他？哲言，你为什么不救他呀？哲言，
2: 小五，你师父是用元神进了东皇钟，没人能救他。
0: 师父他之前就跟我说过，进东皇钟是需要元神的，但师父他也跟我说过。
2: 灶东皇钟的人就是他，他一定能有办法化解，我就信了。师父，因为之前替我挡了三道天雷，他的伤还没完全好，都怪我，四哥都怪我。
1: 小五，您可还记得你师父临去之前对你说的？ 等我，
0: 师父他确实这么说过。
1: 那墨渊是何等人？他既然把话放在这儿，就一定会回来的。
0: 真的吗？
1: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师父。

0: 师傅他既然让我们懂，就一定会回来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师傅的仙体保存好，然后等师傅回来。
1: 小五，你身负重伤，不如先随四哥回青丘吧。
0: 我哪儿都不要去，我就在这儿陪着师父。

0: 你若在此处，那我也陪你在此处。所以你守着墨渊。刚才我为了安慰小五，说墨渊会回来。其实我也觉得不可能。墨渊既已魂飞魄散，又怎么会回来呢？
1: 真真，看来你并不了解墨渊。我与他自幼就相识了，若他不会回来。 就断然不会给小五留下那些念想折磨他。
0: 你是说，
1: 说不定他真的会回来。

福。你以前只知道十七是只野狐狸吧，却并不知道我是一只九尾白狐。这九尾白狐的心头血为了谁就可以保谁仙体不腐。以前我总觉得这九尾白狐除了样貌生得好一点之外也没什么稀罕的，但今天我特别感谢阿爹阿娘给我的这条命。师父，这心头血你且先喝着，大不了徒儿随你去了也是痛快。

0: 大家伙儿，都起来吧！诸位爱将，
1: 是。
0: 待本君回去以后，重整大军，万年之后，再来为先王报仇雪恨，血洗天宫！
2: 报仇雪恨，血洗天宫！
0: 怎么，二弟对这义军之位，还有非分之想？
2: 毕竟不敢，不敢。本君已经蓝袍加身，继承先王王位，你为何不跪？夫君尸骨未寒，不，夫君连尸骨都还没找到，或许都还没归天呢。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啊，大哥？
0: 早就说过，有朝一日我做了义军之位，第一个就要你的命。多谢大哥如此惦记我。想当初夫君为了你生母，杀害我母妃，此仇此恨，我永远不会忘。是啊，我的生母也是死在你手里。 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没错，那个贱人就是被我亲手杀死的。我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把他给掐死的。你怎么会有如此内力？
3: 以前仅是为了自保。 没想到，却有了如此用处，这样也不错，对吧，大哥？
0: 怎么会？你的法力不足先君的三成，竟还敢血洗天宫，是想再赔掉我们的性命吗？20万大军，如今只剩下3万，你丝毫没有考虑过。

0: 安抚活着的将领和死去的义兵，甚至连丝毫的为君的心痛都没有。你只顾着自己狼袍加身，寄人义军，如此无情无义，如何做我们的义军？
1: 我身为异族太子，寄人义军为
0: 有什么错？
1: 都是你们，你们回去之后一定会有皇族亲兵追杀你们的。
0: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背叛皇族，我们只是想要拥立二皇子为义军。只要二皇子当了义军，天君就会接了我们的降书，饶过我们一界。
1: 你们竟敢与天族勾结，
2: 把他关押在异界极寒之地，派人日夜看管。那个金尼兽也是离院的同党，速速将他捉拿回来，与离院关押在一处。还有，此事不许和小公主提起，违者格杀勿论。
3: 是。
0: 走，放开我！李靖，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会回来杀了你。放开我，李靖！放开我，李靖！我一定会回来杀了你，李靖！

0: 恭喜殿下。啊，恭喜义军，铲除异己。
1: 若今日失败，你是否早已逃离此处？
0: 臣妾对君上忠心不二，此心日月可见。
1: 爱妃，
0: 君上，
1: 你可真是个厉害的女人。无论是你当初哀求父君，还是你用苦肉计上昆仑虚脱阵法通，都不得不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臣妾都是为了君上啊。
1: 为了我吗？也对，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你我恰好凑成一对，也是缘分。

0: 墨渊已先是两月有余，本君派去了18名上仙帮他料理后事，竟被一个小上仙赶了回来。这个小上仙为何如此跋扈？
1: 这天宫内皆是神仙，有爱说笑的，还有不爱说笑的。墨渊上神座下17个弟子，总有性子好和不好的，天君又何必当真呢？
2: 帝君是很少为谁说话。既然如此，本君就不再追究他了。杨素，你去昆仑虚告诫告诫，免得这个小上仙为了寻仇，坏了两族刚结下的盟约。
3: 是。

0: 去跪拜天君。
1: 。你父母可为你取了名字？
0: 小女才500岁，在我族一定要到1000岁才有名字呢。哦。

0: 你素锦族全族命丧若水，本君就为你赐名素锦，可好？
1: 嗯。
0: 素锦啊，你一族为了天族全族灭族，那你就留在天宫，封你为昭仁公主，可好？
1: 快跪谢天君。
0: 小女多谢天君。嗯，起来吧。杨错，这素锦当做你的义女来抚养，不要委屈了她。
2: 儿臣遵旨。
1: 父亲，请放心，我一定会待素锦如亲生女儿一般。
0: 走吧，素锦。

0: 夫君，让我来抚养素锦，是怪我一直没有子嗣吗？
1: 你想多了，兄弟三人只有我一人大婚，二弟三弟连侧妃都没有，宫中也没有其他女眷，素锦自然要交予你我抚养。
0: 你我已经大婚3万年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孩子。
2: 乐曲娘娘愁苦的事情，或许亲自去趟昆仑虚就会有答案。
0: 昆仑虚

0: 大师兄，这位是天宫大殿下和乐虚娘娘，这位就是我的十七师弟。殿下，娘娘，
1: 我们曾在那场大战时见过。今日殿下来是想说天族和异族，还是我来说吧。司音上仙，天君受降表不久，大紫明宫起了宫变。
0: 大皇子离境蓝袍加身，登上了君座之位。继位当天，离境就与天君成了异族的圣物寒月芙蕖做贡品，天君也接受了。殿下的意思是，
1: 天族跟异族已经情同手足，不许昆仑虚再去报仇了，是吗？新任异君已向天君称臣。
0: 为了这四海八荒的平稳，都不宜再起冲突。作为墨渊上神最得意的弟子，司音上仙也不想看到生灵涂炭。司音上昆仑虚之前就是一只野狐狸，在昆仑虚这两万年，师父从未压制过我的天性，虚与委蛇，忍气吞声，从来就不是我的性情。司音。
2: 我念在你与我曾有过半日同袍的情谊，屡屡忍让，没想到你如此冥顽不灵。莫非真的想让我替墨渊教训教训徒弟吗？殿下，
0: 我师父为保天族，用元神祭了东皇钟，为什么不许昆仑虚的弟子去报仇？殿下若无其他事，司音告退。
3: 石信，
0: 大殿下请放心。 十七的最懂师傅的心思，眼下他尚未从心伤中解脱出来，才出言顶撞了殿下，还请殿下不要放在心上。请殿下回禀天君，既然情苍已被封印，昆仑虚绝对不会再去寻仇。

阿姨，有人擅自动了机灵，我不能留在昆仑穴陪你。等我修成了人形，我便不会记得这里，也不会记得你。

0: 凤在这金莲突然枯萎，竟毫无征兆。大师兄，该如何是好啊？殿下，娘娘，
1: 二师弟他是因为师父生前最爱的金莲枯萎了，所以才失了礼数。还请殿下勿要介怀。无妨，莫非连你也要随师父而去了吗？

0: 娘娘，勿要惊慌，师父曾说过，此莲一直在等他的主人，仅是暂居在昆仑虚。如今娘娘出现，金莲先是枯萎，随后又幻化成金光消散。在下猜测，或许他等的主人就是娘娘。
1: 我？怎么会是我？
0: 世间万物皆有因缘，自从父神身归混沌。 师父养护着金莲也有十几百年，如今师父已去，此金莲既与娘娘有缘，倒也为一桩幸事。

0: 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谁。
1: 志气，方才见你走得如此着急，我还真有些担心。你千万别起了要去异界寻仇的心思。
0: 寻仇？这是师父用命换来的太平，我怎么会去寻仇？是啊，你是师父最疼爱的弟子，我怎么会不知师父的心思呢？
1: 时期已经不是当年的时期了，师父在天之灵想必也会安心了。师父已经仙师了这么多天，为何仙体一点变化都没有？莫非此洞另有玄机？
0: 许是父神的庇佑吧。
1: 当初父神也身归混沌，仙体消散，师父仙体如此，倒让我想到了一个传闻。
0: 什么传闻？
1: 异族的圣物，御魂。
0: 御魂？
1: 典籍有载，异族圣物御魂，若被逝去者含在口中，可保身体永不腐坏。
0: 这传闻可是真的？
1: 典籍是这么记载的，应该不会有错吧？可如今我昆仑虚与异族势不两立，虽不至于寻仇，也绝不会往来。时机，你切莫起了硬抢的心思。

0: 弟子司音，有要事求见一君。
1: 你要御魂？
0: 倘若一君尚能念当初与我一番情谊，便请将御魂借给我。
1: 先起来吧，我还以为你是来寻仇的。
0: 战场之上本就不分对错，更何况现在天族与异族情同手足，你又是天君钦点的异君，司音自然不敢寻仇，只想借御魂一用。
1: 这御魂虽是我异族的圣物，但除了可以保住逝去者的身体永不腐坏之外，其实也没什么用处。上仙拿去，莫非是为了墨渊省什么？
0: 我自有我的用途。
1: 即便你不愿告诉我借御魂的用途，但以本君与上仙的交情，也应当借上仙一用。奈何宫中一场大变，这御魂也消失了一段日子，实在对不住上仙。
0: 丢了？
1: 不错。
0: 为何会丢了？
1: 方才已对上仙说过，连先王和皇兄都不知所踪，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御魂。
0: 多谢义军告知。

司音上仙，上仙远道而来，何不歇歇再走？如此，倒显得我大紫明宫招待不周。上仙此番来，可是寻着玉魂的？前日君上将它赐给我，让我熨天熨贴身上的伤痕。秦苍的这顿鞭子可不轻啊，我到现在身上还好多伤呢。你知道，女孩子家身上如果留下这些伤，终究是不好的。如果你想要它，我给你啊。

0: 你在干什么？这就是你丢的东西。 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来到大紫明宫遇见你离境。你们夫妻俩真是狼心狗肺，般配得很。我思言从此与你大紫明宫不共戴天。
1: 阿姨，
0: 医生。
1: 阿姨，
0: 医生。
1: 滚开！
0: 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是君上骗他在先，说玉魂丢了，我也只不过是替君上加了把火罢了。
1: 我与他之间的事情，何时又你插手？
0: 你与他的事，可他从未把你当回事。 当初你在昆仑虚山下，凭着司音时时惦念他的师父墨渊，你嫉妒的恨不得杀了墨渊。可司音从未看上过你，他是天族的人。

0: 所以你与我欢好，这些我都很清楚。可你清楚，但心里从未有你，你知道。
1: 别说了。
0: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今日肯来对你低头，也都是为了墨渊。 这些你都很清楚，你不肯将玉魂给他，不就是因为你嫉妒？你嫉妒的发疯发狂，不是吗？
1: 别说了，
0: 我也嫉妒，嫉妒的发疯。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你却从未看重过我，今日居然为了他。
1: 为了他如此对我，可我给了你以后的位置，这还不够吗？从大婚之日，
0: 你就没有碰过我，有以后的位置又如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如何？都敌不过你我，再昆仑虚山下。 短短的几日，
1: 不要跟我再提昆仑虚了。

0: 我们好久都没如此聚在一起吃饭了。
1: 是啊，
2: 是啊，
3: 是
2: 啊，
3: 是
2: 啊。自从九师兄和师父先去之后，就再没如此热闹了。
0: 不要再说这些伤心事了。来，今朝有酒今朝醉，此一杯敬师父。

0: 大师兄，九师兄他从不饮酒的，你莫要将他灌醉了。
1: 不错，不错，九师弟确实酒量不好，这点跟我们小十七比，真是差之千里。好了，吃菜吧，赶紧吃菜。我可是足足烧了两个时辰的，大家都给吃干净了啊。
0: 诸位师兄。

0: 自打来了昆仑虚，一直受到师父还有各位师兄的照顾，但是却终日惹是生非，不好好修炼，还师父还有诸位师兄费心了，师妻先干了。
1: 痛快，真是痛快。小师妻，过来。

0: 方才一恍惚，好像又回到了过去，打马看桃花，喝酒品春宫的日子。那时候师兄们只会带你到凡间胡作非为，唯有九师弟肯看你读书。九师弟真是可惜了。
1: 我想起来还有一次，咱们喝多了，竟然一路腾云到那东荒俊极山去看日出。
2: 是啊，还好是深夜，没让凡人看到我们腾云驾雾的样子，要不然可少不了师父一顿教训。
3: 好，
0: 好，待料理了师父的后事，我们再去一趟东荒俊极山，再赏一回日出。
4: 好，
5: 好，
4: 好，
5: 干了。
0: 来来来，吃吃吃，
6: 来来来，
0: 都吃。
6: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师父，是时机没用，寻不来玉魂，若要保师父仙体，只能将您带回青丘了，还请师父恕罪。

滚回去！你不准再跟着我吗？滚回去！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紧。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呀？我拔？
0: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过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个灵台来的奇怪，不过数日，竟已临产。也许这胎得到了昆仑虚的真气，得到了金莲花的庇佑。不错，墨渊并非是寻常的仙，他是父神的嫡子，也是父神唯一留下的血脉。能够得到他日夜培养的金莲庇护，此子必将不凡。
1: 生了七日了，素锦好怕。
2: 素锦不怕。
1: 天君殿下，是个皇子，是个小皇子啊。

夫君，这是墨渊上神教生时才有的景象吧？无量善德，我天族终于又迎来了一位储君，本君即日就为他赐名。

0: 素锦啊，他比你小了整整20000岁，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知道吗？
1: 是，乐西娘娘。
0: 乖。

0: 何方小蛇妖？竟敢擅闯折颜上神的十里桃林！我是来找白真上神的。
1: 找我？哼，折颜，怎么现在找我？都找到你这儿来了。哎，我看这四海八荒的人恐怕都知道，要找你白真上神，不用去你北荒的府邸。
2: 而是来我这桃林吧？这玉瓶，不是小五喝酒经常用的玉瓶吗？这是墨云从我这里取走的瓶子。
3: 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昆仑虚。
4: 你跟我抢！打死你！
5: 住手！
3: 哎，那是昆仑虚的人。
2: 昆仑虚，他们打你，你不懂得还手吗？
6: 如果还手，会被打得更。

0: 那你就任由他们这样打你。
1: 反正也打不死。
0: 你快回家吧。
1: 我没有家，也不知道爹娘是谁。我是在昆仑石借着龙气修炼了几百年才换了人形。
0: 你若没有家，我帮你找个新家可好？
1: 新家？
0: 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你把这幻灵瓶当成一个信物，拿去给一个人，他会收留你。
1: 但是上仙没有告诉我他的名讳，只是把这个瓶子给我，让我到十里桃林来找白真上神，让他收留我。
2: 让我收留你？
1: 以后上仙就是上神的人了，愿生生世世追随上神。
2: 别，我可不需要啊。
1: 上神是不愿收留我这个小蛇精吗？
2: 你别难过，不是对你，是我从来不需要什么婢女的。司音让我收留你，你是无处可去了。
1: 我没有家，从小就被同族的人欺负，幸好是上仙路见不平才救了我。
2: 既然如此，我带你回狐狸洞吧，那里有我阿娘在，她倒是没什么婢女，你可以陪着她。
1: 谢谢上神。
3: 既然是小五挑的，那就留下吧。米谷，
4: 在。
3: 这个小姑娘就交给你了。待白浅回来，我和狐弟打算搬出去，将这个狐狸洞留给他。日后你们就相互照应着，伺候小五吧。
4: 是，随我来吧。

0: 啊，你这桃花旺得很呢。啊，珍珍可是我五个孩子里生得最好看的一个，若要是女娃娃的话，浅浅都要逊色几分的。
1: 娘，
0: 好了，我要回桃林了。我这个儿子从周岁开始就一直黏着你，你倒不嫌烦啊？
1: 哎，若真没了他，我倒是会寂寞。哦，这鱼都到哪儿去了？
2: 哎，别心急嘛，来，两位上神。这两日桃林可真是热闹啊，蝶峰上仙忽然来。 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我找不到十七师弟了。不对，不止十七师弟，就连师父的仙体也找不到了。什么？

0: 钱钱，
1: 钱钱，
0: 钱钱，钱钱，
1: 钱钱，钱钱，
0: 钱钱，
2: 傻丫头，那场战争明明受了重伤，怎么这么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啊？

0: 怎么办？怎么办？他气息都快没了，你们想想办法，怎么办呢？
1: 别急，还有的救。别急，浅浅将他心头血喂了大半给墨渊，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了。

0: 现在，只有杜修为才能续命了。我来渡他，至少要你大半的修为。只要能救仙界，半生修为算得了什么？
1: 不行，你是青丘的徒弟，还要牵制五荒，怎能轻易就丢了半生的修为？
0: 我来吧。慢着，听我说完。
1: 我们每个神仙身上的气息都是不一样的。若修为渡得太多，只会影响我们的仙气，让你和浅浅同时坠入魔道，这样不但救不了小五，反而会害了你自己。
2: 可是顾不了那么多了，真真，把真言上神请出去。
0: 娘，
1: 快！
0: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性子那么急？让我把话说完嘛。
1: 怎么了？
0: 我拦着你，是因为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神之草。有了这种东西，才能够净化仙气，保你们都平安。
1: 此草在何处？
0: 东海瀛洲。不过父神认为，这个东西有悖天道，还派了四头凶兽在那里看守。
1: 那四头畜生？
0: 没错，就是那四头畜生。
1: 父神还将大半生修为都给了他们，哪怕是墨渊再生，恐怕从他们身上也得不到半点好处。我去，
3: 随你一道去吧。
1: 娘，让我去。
0: 好了，
1: 你们都别争了，你们还是留下吧。就算是我斗不过他们，青丘还有你同命。
0: 放心吧，他们交给我。不过你只有十几个时辰，速去速回。
1: 等我回来。

0: 李靖，天族与异族虽结盟，但我昆仑虚与你大紫明宫的仇，这一辈子也解不开。我师父和九师弟都因你父君而死，你怎还有胆量上我昆仑虚？
1: 本君无意冒犯诸位上仙，我这次来是想求见司音上仙。
2: 司音？你还敢找司音？当初是谁闯上山，每日来寻我十七师弟？又是谁与玄女那个贱人联手，害死了我师父师兄？你竟还敢找司音？你
1: 麻烦各位通报一声，义军离境求见司音上仙。
0: 义军还是请回吧。
1: 麻烦诸位通报一声，义军离境求见司音上仙。我带来了他想要的东西。
0: 司音已离开昆仑虚，云游四方去了，所以你不管带来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想要。
3: 白云走了，
0: 义军请回吧。

0: 师父，身为昆仑虚大弟子，是爹封没有照顾好时期。你放心，无论时期带你去了哪里，我都会将你们找回来。 今日起，我就要下山了。无论走多远的路，找多久，我都会将师父的仙身和师妻找回来。你们都是有父母的人，既然师父不在了，你们就别留在昆仑虚虚度年月了。 都下山去吧，
1: 大师兄！
0: 记住我说的话，师父是为了四海八荒，才选择。

我们是为了生计东皇宗，而不是为了什么私人恩怨。如今天族与异族已结盟，天下太平，所以你们都不许再去异界寻仇。四海不再有战事，八荒不再有流民，这才是师父的心愿。

0: 这个司音也就是个麻烦，拦着不让下葬，忘还也就罢了，竟连墨渊的仙身都带走了，这叫本君如何对天族交代？
1: 天君不是有很多编纂天使的神官吗？随便记两笔就是。
0: 帝君的意思是，
1: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后世知道战神去了哪里就好。
0: 是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说服四海啊？浩德君63082年秋，
1: 异族之乱毕，父神嫡子墨渊，携座下17弟子司音，双双归隐，杳无所踪。如何？
0: 双双归隐，
1: 不错。
2: 就是双双归隐。帝君还真是偏袒昆仑虚弟子啊！方才看天君的脸色，恨不得立刻就要派遣10万天兵天将，四海捉拿司音上香，满腔的怒火就被帝君这么给打消了。
1: 有什么好捉拿？人家墨渊最宠爱司音，死后能与这个小徒弟在一起，怕是他最大的遗愿了。

0: 时间紧迫，来不及将修为炼成丹药。你等会儿渡修为给小武士，若有魔音阻挠，千万不要断，继续渡修为。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好。

0: 醒了，
1: 娘，女儿没死吗？
0: 娘读了你一半的修为，总算是把你这条命给捡回来了。
1: 一半的修为，有了上神渡了我一半的修为，那我不是法力无边了吗？以后再有天劫，我都不怕了。
0: 是啊，你又可以胡作非为了。
1: 我师父呢？娘，我师父呢？
0: 他在炎华洞中，那处是最适合将养仙体的。
1: 那就好。

0: 娘也想你。没想到你这次丢了半条命回来，看来墨渊虽替你挡了天雷，可是你这飞升上仙的天劫还是省不下。这老天是换了一个法子折磨你罢了。
1: 说的是啊，我这飞升上仙飞升的太容易了，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0: 你用自己的心头血啊，一直养着你师父，倒也是还了他替你挡了三道天雷的债。可是小五，你心里要清楚，墨渊既受了你的血保仙体，那就要一直受你的血了，不能再找其他的狐狸了。
1: 我都知道娘，但师父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就这样养着他也抵不过他对我的施恩。娘，你说师父还能醒过来吗？
2: 醒了。
1: 这是我二哥的女儿吗？
3: 是啊，特意抱过来让你瞧一瞧。
1: 抱近些让我看看。
0: 快来。
1: 长得真好看。这额前还有一个胎记。这胎记
0: 凤尾花。娘就是因为这朵凤尾花，又因这个女儿出生在九月，所以就给她取了凤九这个不雅不俗的名字，又连着我们白家的族姓啊，唤她叫做白凤九。
1: 白凤九。小凤九，你可知道当初姑姑就是为了看你才和九师兄偷偷下山，被阴差阳错的带到了大紫明宫。
3: 小五啊，不是四哥说你，这四海八荒也就一个你敢把墨渊上神的仙体偷出来，当真是搅翻了昆仑虚和天宫。你那些师兄啊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你和墨渊的下落呢。
1: 当初我也是因为身受重伤，不知道还有几日师父就会灰飞烟灭了，就想来此处试试可能有办法呢。
3: 你可还记得，你并不是真的死因，你是青丘湖地的妖女白浅，你上头还有阿爹阿娘和四个哥哥，若要为你师父心头血，你大可以跟四哥撒个娇，四哥替你去做就是了。
1: 四哥，我要报师父的恩，与四哥无关。
3: 你这丫头。
0: 小五说的没错，墨渊替他挡了天劫，他用心头血的术法还了他的恩情，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可若是换作你做了此事，如果有一天墨渊醒过来，他平白就受了你的恩情，他要如何还你呢？
3: 阿娘说的是。
0: 你呀，好了罢了，你且照顾好小五，娘要和你阿爹去一趟天宫。
3: 为了那个刚降生的小楚君。
0: 是的，娘就先走了。对了，你且不要过于顽皮啊，小五现在虚弱得很，经不起折腾。
3: 阿娘放心吧，我和哲言就是陪他聊聊天，逗逗小凤九。
1: 阿娘放心吧，
0: 你们兄妹俩是最像的，但是啊最不听话。
1: 小凤九。

师父，得了阿娘半生修为，终于能保住师父的仙体了。十七在这里等着师父您早日归来，重现昆仑虚众仙朝拜的盛况。

自带师父离开昆仑虚整整70000年，我从未踏出过青丘半步。听说师兄们都回了各自的部族，昔日群仙朝拜的昆仑虚早就成了无人生了。天族和异族也重修旧好，渐渐的，战神墨渊和义军秦苍的名字都被掩埋在了昆仑虚无尽的落叶和落水河的泥沙中，再无人提起。

师父，再过七日就是秦苍解除封印破钟而出的日子。师父放心，十七就算拼尽性命也会将他再度封印，不负师恩。

0: 这个我很生气。哎，姑姑，
1: 姑姑，
0: 姑姑，
2: 姑姑，
0: 姑姑，
3: 姑姑，
0: 姑姑，
1: 姑姑，
0: 姑姑，
3: 姑姑，真是好漂亮啊！姑姑，
4: 看看了啊，谢谢了，
3: 姑姑，
4: 金星的水果，
0: 姑姑，
3: 姑姑，来，您看这串怎么样？好，哎，是，
4: 姑姑，
3: 姑姑，
4: 姑姑，
3: 姑姑，姑姑好，
5: 姑姑出关了。
3: 千错万错都怪我，不该将你和绍兴一起关在洞中。你看你脸色这么差，这还没娶老婆呢，这么多心事。
5: 姑姑，出大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0: 你到底什么事情？你快说。
1: 桑琪来狐狸洞了。那我还是继续去闭关吧。不行啊，姑姑，你逃得了一个月，你也逃不了一年。你二殿下的婚事是天君和狐帝亲自定下来的，迟早你是要嫁过去的。人家二殿下来狐狸洞探望你，也是应该应分的。
0: 人生无常，倘若几日后我就灰飞烟灭了。
1: 我现在还要花时间来伺候他，岂不是太受委屈了？姑姑，你不想嫁就不嫁，咒自己干嘛呀？不说这些了，
0: 尼姑，你还是先跟绍兴去伺候好狐狸洞的那位吧。我先去桃林避一避。
1: 姑姑，可毕竟是天族的二殿下，总是避而不见也不是个办法。
0: 你连姑姑的话都不听了，
1: 尼姑不敢。
0: 那便快去吧，什么时候她走了，再来桃林找我。
1: 是。

0: 什么？你们家姑姑又闭关修炼去了？
1: 回二殿下，确实如此。她不知道我来了吗？姑姑晓得，但姑姑身为青丘东荒之女君，要以百姓为重，闭关修炼早日飞升上神，那也是一日女君应该做的。
0: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我在这儿已经等了她一个月了，竟连你们家姑姑的面都没见到。
1: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二殿下先吃些水果吧，这是方才从蘑菇集上买来的。这二殿下倒是对绍兴不错，如此也好，省得我来应付。

0: 二殿下，在九重天上，我是最受宠的一个皇子，可为何我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这么难呢？
1: 二殿下若真想和奴婢在一起，就正经跟姑姑退婚吧。姑姑对绍兴有救命之恩，待我又极好，绍兴不能如此随二殿下走。

0: 白浅对你确实是好，就连灵宝天尊这破云扇都送与你防身。你知道灵宝天尊是何人吗？
1: 小心不知。
0: 他是元始天尊的关门弟子。啊，不对，他不是关门弟子，我忘记了。我的侄儿夜华。
1: 他才是元始天尊真正的关门弟子。夜华这个名字，我倒是听四叔和折颜上神说起过。不过说起这扇子，我听说，当初灵宝天尊将它送了人，可为什么会落在白浅的手中呢？我听姑姑说，是灵宝天尊。 将这扇子送给了昆仑虚一个叫司音的上仙，后来司音为了给折颜上神贺寿，又将这破云扇托人送到了桃林。那之后，这破云扇就到了姑姑手里，过程很是周折。后来姑姑又把它送给了我，也是另有原因的。哈，
0: 原来是司音啊。 我们不说这些不相干的人了。少卿，你听我说，我和白浅的婚事是天君和胡帝亲自定下的，所以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慢慢想办法。你自幼凄苦，又无亲无友，虽然白浅收留了你，但你不可能一直留在他身边的。按照青丘的规矩，你日后嫁人，他是要为你亲自指婚的。
1: 你难道想和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过一辈子吗？
0: 不，少卿不会再嫁给其他男人。既然心里已经有了二殿下，哪怕做一个婢女，也要留在殿下身边。既然你有这样的心思，又何必再拖？走，今日便随我回天宫。
1: 二殿下，
0: 你我已经相伴一个月了，你难道还辨不出我对你的真心吗？
1: 可少卿不能对不起姑姑的。
0: 我和他见都未曾见过，哪来的对不起？我们不过是被一纸婚约束缚罢了。你想想看，若不是他这一个月不肯见我，我哪有机会在这青丘狐狸洞里和你相识相知？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我不会让你为奴为婢。我会娶你。

你姑替姑姑恭送二殿下。嗯。哼，总算把这惹不起的贵客送走。哼，少歇啊！哎，快收拾收拾，我去桃林接姑姑。少歇，少歇，嗯，人呢？

0: 三叔，你招有事啊？这几日的奏折，说的都是凡间钟荣国的祸事。不知三叔对赤炎吉尼兽可有了解？啊？赤炎吉尼兽本是青苍的坐骑，7万年前青苍被俸入东皇钟之后，他就消失无踪，直到近日才被发现，在东皇郡级山下的钟荣国。 此兽凶猛好斗，肆虐无忌，不但害得钟荣国10年大旱，还掳走了钟荣国的皇后。国君羞怒之下，就抹了脖子。
1: 这么惨？然后呢？
0: 这位国君本是东华帝君座下的一位小仙官。
1: 死了之后回到天宫，就将金尼兽的恶行一层一层的告了上来。你找我就为了这事啊？从你5万岁起，这天宫的奏折就是你在批，也没见过你和我多说一句。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
0: 今日我见到了二叔，
1: 二哥回来了，这么快？夫君不是让他在青丘至少住3个月，和那青丘白浅多聊聊天，培养培养夫妻感情吗？
0: 二叔和青丘白浅如何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条小巴蛇。
1: 小巴蛇？是位姑娘。真是位姑娘？坏了！
2: 君上，小仙就不懂了。就算是位姑娘又如何？这二殿下宫中又不是没有女眷。
1: 青丘白浅在7万年前曾收留过一条小巴蛇，就是位姑娘。君上的意思是，二殿下把未婚妻的婢女给偷偷带回来了？
2: 君上是想让三殿下早出谋策。
1: 这青丘白浅。 还真是位奇女子。这君上的师兄灵宝天尊赐给他的破云扇，他也能随手给了那条小巴蛇。这件事早就在四海八荒之内传遍了。
0: 都下去吧。
1: 是。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天，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亲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领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0: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宏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1: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

0: 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2: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0: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3: 今天来到这个锦州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的特别好，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0: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4: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进入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着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5: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铲随清。我们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0: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

0: 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6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2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黄渤海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鲨鱼共治，防范化解鲨鱼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鲨鱼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1:1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0: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4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这里怎么样？比青丘如何？好美啊！这里是天宫的莲池，也是天宫最美的地方。少卿，将你偷偷带上天宫，并非我所愿。给我一些时间，我会让你堂堂正正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接受众仙叩拜。
1: 拜殿下。三弟，二哥，这位可是来自青丘狐狸洞？这是我刚。

0: 提上来的婢女，准备留在身边侍奉他。怎么了，三弟？对我身边的奴婢，你也开始如此关心了吗？我问你，她是否来自青丘狐狸洞？
1: 是夜华告诉你的。
0: 真是白浅的婢女。不错。
1: 二哥，事不宜迟，夫君回来之前，你赶紧把这小八蛇送回青丘。
0: 不行，你不能去，我去。我既然将他带上来，就不会送回去。
1: 此事不能含糊，你看上谁都可以，你不能看上他呀。
0: 我乃天君次子，难道连自己身边的姬妾都做不了主吗？ 七万年前那场大战以后，墨渊上神魂飞魄散，天族那些分支头领越来越不服夫君，夫君这是为了稳定君位，才让你和青丘联姻。二哥，你可不能为了……
1: 好了，我明白，不能得罪青丘。
0: 二哥明白就好。
1: 若非逼我娶白浅也可以，但我喜欢她的婢女，也要收入宫中。
0: 万万不可啊！
1: 你还没与白浅成婚呢，就先把人家婢女给拐过来，还想同时娶了主仆二人，你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他白浅还不如一条小八蛇吗？
0: 二殿下，你还是送我回去吧。少卿，别怕。
1: 三弟，你说的对，
0: 以大局为重，二哥。
1: 等夫君回来，我就向他奏请，退了和白浅的婚事，然后再名正言顺纳妃。你要退婚？
2: 你说什么？你要退婚？

0: 父君，儿臣本以为，既然身为天族皇子，娶谁就只是个摆设，为的是天族大业，
1: 难道不是吗？
0: 儿臣去青丘之前，的确这么认为。但儿臣到了青丘，并没有见到未婚妻白浅，他只留了一个口信，说是要闭关修炼，还将儿臣丢在了青丘洞。 儿臣虽然心中有气，但却一直谨遵父君的教导，在那里一直等着他回来。可是这一等，就是一个月。儿臣认为，青丘白浅心高气傲，他看不起咱们天族。
1: 一个月又如何？让你等他三万年，你都得等。而且。 他继承了青丘东荒的女君，一个女君嫁了一个皇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0: 可父君，儿臣，
1: 桑吉，你是不是有话要说？让本君猜猜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青丘？ 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请跟神助。
0: 儿臣怎敢做违背父君旨意的事情啊？
1: 好，来人，将擅闯天宫的小八蛇带进来。

0: 你则青丘是如何认识他的？魏天真，伤心不认识他，忘记了？你不用管他，在这天宫里，无论是皇子还是天孙，都要断情绝性。 娶妻生子，就是为了天族大业，为了四海八荒，而不是为了什么儿女情长。他救不了你，他也不敢救你，
1: 天君。

0: 少卿真的不认识他，
1: 把这个山庄天宫的小八蛇丢入诛仙台。
2: 是，
3: 天君饶命啊！天君，天君，
1: 你们给我站住！要退婚的是我，跟少卿无关。
0: 你说什么？
1: 少卿虽是白浅的婢女，但也是儿臣所爱。

1: 混账！将这个小跋蛇给我丢入锁妖塔，没有本君的旨意，任何人不得靠近。
2: 是是，
3: 父亲，锁妖塔不是他能去的地方。
1: 父君，
3: 本君就是要看看他在里面能撑多久，竟敢诱惑我的儿子。
1: 他没有诱惑我，是儿臣真心喜欢他呀。
3: 曾吉。 你还要你的侄儿看到你这副不争气的样子，给我好好的跪着。

0: 叶华，孙儿子，你不像你二叔，本君对你期望很高，你是未来的天君，在这天宫里，你可以有很多妃子，却不能有让你失去原则的女人。你是为四海八荒而生，而不是为了一个女人。
1: 孙儿明白。
2: 参见天君，太子殿下。
0: 你有何事要奏？
2: 回天君，还是凡间钟荣国的事情。
0: 此事本君已经交给太子了。那个赤炎金泥兽是秦苍的坐骑，你去亲手降服了他，有助于扬威四海，为日后受太子印做准备。
1: 是。
2: 太子殿下，有一事务必要记在心上。
1: 什么？
2: 殿下去降服那金泥兽时，切记不要扰乱了凡人契约，神仙与凡人扯上干系，会乱了天数，对太子殿下不利。
1: 凡间的事素来是你管，我不会插手的。
2: 小仙明白。

0: 当年桑吉啊，也算是很有悟性的，却没有你做得好。今次一定好好奖励你。你想要什么？
1: 孙儿想见一见母妃。
0: 慈母多败儿，你将来要接我的衣钵，你母妃注定不能把你养得成器，只能令你长成一副优柔寡断的性子。我不让你见她，是为你好。
1: 孙儿只想见一见母妃。
0: 若令我准你见她，那你在20000岁前修成上仙吧。

天君，此雷不是一般的雷，是神仙飞升才立的天雷啊，立不了便就此绝命，小殿下不过才20000岁啊。

0: 千金答应孙儿，若是能在两万岁前飞升上天，便与孙儿见一见母妃。今日孙儿已历劫飞升，不知何时能与母妃相见。
1: 大燕皇，去见他母妃。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从生下来就被你们安上了太子的名分，从我身边带走了两万年，从来没见过一次，怎的一出现就满身伤痕？难道生在天宫不是他的福分，是他的劫难吗？
1: 夜华是未来的天君，被重视也是理所应当的吗？
0: 天君又如何？活得不快乐，还不如随便娶个封地，当个小小的水君，也比这天宫强。
2: 母妃，不要责怪夫君了，是儿子的不是。明知道要立天劫，还穿了身素色衣衫，日后儿子都穿玄色衣衫，便再也看不到血迹，免得惹母妃伤心。
0: 你看，你被你父亲和天君揪成什么样子了？你以为换件衣衫就不会流血了吗？他只不过是遮住了，看不出来罢了。你这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性子，是要让自己受委屈啊。

0: 运行了。
1: 你来做什么？
0: 我来给你送点东西吃。
1: 那个影子是谁呢？为何今日会频频出现？莫非是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0: 夜华，我给你做了许多衣裳，为何只见你穿着一身玄衣，暮气沉沉的，倒不像个少年模样。我今日听宫娥们议论，说二殿下专门去青丘提亲，却看上了白浅的婢女。我倒觉得二殿下娶个小八蛇挺好。我听说啊，那个青丘白浅已经继任女君，辈分极高，你我又都是她的后辈，若有一天她真的入了天宫，恐怕你我都没什么好日子过。夜华，夜华。

0: 连本君都敢拦吗？让开！让开！快点想，请自重。你，二哥，二哥，
1: 这都是父君的旨意，你别为难他们了。
0: 少卿在里面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能安心吗？
1: 让我试试。
0: 天君的旨意是不让人接近，怕有人带走小花生，但是没说过不让任何人跟他说话，对吧？二哥，你先问问话，看守信姑娘怎么样了，再从长计议。哎哎，千万别鲁莽行事。
2: 少卿，你能听到我吗？少卿，少卿，二殿下，少卿，是不是里面的孽畜把你伤了？二殿下，除了姑姑，只有你爹少卿在。少卿活了七八万年，认识你是我的福气。啊，
0: 少卿，少卿。

0: 别慌，你也该纳一两个侧妃了。你可有什么中意的女子？没有。你呀，就是对女子没兴趣。你二叔却明明是一桩那么好的亲事，别人想求都求不来。 他竟还想退婚，
1: 天君，二殿下求见。求见？不是这两天让他闭门思过吗？
0: 让他回去。
1: 天君，二殿下跪在死神殿外，臣不敢劝退。
0: 让他进来吧。是。
2: 退下吧，你不必出去。是，君上。二叔。
3: 夫君。
0: 怕，你既看上了那个小八蛇，日后定会被四海八荒传为笑柄。今夜当着你的侄子，还有什么好怕的？说吧。
3: 儿臣今日来，就是求夫君放了少信吧。
0: 唯有此事不用再说，本君不会改变主意的。
3: 求父君不要逼儿臣了。若父君执意如此，儿臣就只有一死陪他了。
0: 你为了他想死了？
3: 儿臣一个堂堂的天族皇子。

0: 却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还不如一死来的痛快。好，好，这就是我的儿子。桑吉，你听好了，你想死，本君拦不住你，可那条小跋蛇的生死，我倒还是能握在手中。
1: 自取回你的元神，但你死了之后，我自有办法折腾那条小跋蛇。
0: 夫君为什么一定要为难绍兴呢？儿臣不过是想纳一个侧妃罢了，为何就不行啊？你纳侧妃，我不会管你。可你竟为一个女人忤逆我，还要为她举死。
1: 身为天族皇子，你可以雨露均沾，但绝不能为了一个女人如此不知轻重。不是我有意为难她，而是你害了她。退下吧。

0: 这二殿下还真是不知深浅，短短几日，这退婚的事情就传遍了四海八荒。退婚便退婚，但是用一个婢女来羞辱我的女儿，这也太欺负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确，不可忍。走，去天宫。
1: 哎呀！他们不来，还要我们亲自去啊？
0: 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那位被四海八荒嘲笑的女儿，已经在我桃林住了五日了。她呀，也是不想嫁。不如趁此机会，由青丘把婚事给退了。
1: 啊？由我们去退婚？
0: 对，不但要退婚，还要让天族给我们赔个礼。

0: 你都昏昏噩噩的睡了5日了，哎呀，我睡了有5日了吗？哼，后日就是秦苍破钟的日子，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再看看这十里桃林吧。看你神态不对啊，该不是为了桑吉退婚的事而烦神吧？
1: 桑吉，我做司音的时候倒是与他见过面，对他完全没什么想法，所以他退婚与否与我何干，有什么伤神呢？
0: 那便好，走。
1: 四哥，我问你，你觉得如果7万年前秦苍没有被封，现在的四海是什么样子呢？
0: 如果秦苍没被封。
1: 那墨渊也就还活着，墨渊只要活着，这四海八荒就一定会太平。对，只要师父活着，四海一定是太平的。啊，对了，四哥，小九呢？不是说他这几日会在桃林吗？
0: 小九，这丫头已经好几日没回来了，不过今日她一定会回来。
1: 为何是今日？
0: 莫非你忘了，今日是你的生辰？ 虽说你已经活了10几万年了，这生辰没什么好稀罕的。不过小九可是自小就跟着你，对你比对他的亲爹还孝顺呢。今日又是你的生辰，他一定会回来的。嗯。

0: 东华帝君。
1: 啊？
0: 你还想这样抱着我多久？
1: 你真的是东华帝君？
0: 不像吗？
1: 不像，我在哲英的藏书里看过你的画像，真的不像。
0: 哲言？
1: 嗯，哲言，十里桃林的上神。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青丘五荒之北荒帝君之女，九尾狐之后青丘白凤九。青丘白凤九见过东华帝君。
0: 原来是白家人，白家的人竟然还会怕一只金泥兽。你还未飞升上仙吗？
1: 没。既然东华帝君救了凤九一命，那凤九一定要报答的。
0: 不必。
1: 那如何是好啊？我姑姑时常教导我说，这世间有因果循环，有因就一定要有果，有欠就一定要有还。
0: 你姑姑青丘白浅？
1: 帝君可认识我姑姑？
0: 曾有过几面的缘分。你姑姑和天族他们的缘分可是深得很。
1: 是吗？为何我从来没有听姑姑提起过？她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天族的事情。
0: 难道你不知道哲言和狐狸白芷现在正在天宫为你姑姑讨说法？
1: 是吗？
0: 你还想跟我多久？
1: 我只是想要报恩。

0: 回帝君，小仙在此守了快7万年，这东皇钟从来没有异常。
1: 可本君近日观星象，秦仓似乎有所活动。

0: 能呢？秦苍不是早在几万年前就被墨渊圣神封印了吗？
1: 若真如帝君所言，小仙恐怕……
2: 我知道你应付不了秦苍，时刻盯着这钟，十日内若有任何异动，震动此灵，本君就会立刻赶来。
1: 小仙遵命。
2: 切记，无论有任何异动，都要用法术震动此灵。
1: 遵命。
2: 本君念你是青丘地基，先前的事情不与你计较，倘若再跟上，休怪本君不客气。
0: 那位
3: 回公主殿下，是东华帝君，我在两万年之前随义军一起去天宫时，曾有幸看过他一眼。这位帝君在天宫辈分极高，就连天君也要礼让他三分。
0: 他为何会在此处？
3: 这属下就不得而知了。
0: 先不管他们了。

父君，自从那日大战以后，大哥就不知所踪了。二哥哥早就不是从前那个他了，他仍旧记恨父君对他生母所做的事，7万年，他始终不肯来看父君一眼。 父君，求你保佑我早日找到我大哥哥。

0: 三叔一路跟我到这里，可是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吗？竟走到此处了。三叔若是有话，你说吧。哎，叶华，你于修仙以来，已创了许多无人能出其右的勋绩，又是今日的太子，明日的天君。但你在三叔眼里啊，终究算不得圆满。
1: 我如何就不圆满了？你我此刻站在此处，单凭一眼便能识得月之盈亏。但要说到圆满，就需要立了情字位，才能识得人生之盈亏。你还缺个情节。
0: 情？
1: 你看你那一副不屑一顾的小模样。那我问你。 你二叔今日所作所为，在你眼中算什么？
0: 作茧自缚。
1: 哦，那若是要你娶一个从未谋面又不知道性情的女子，你会甘愿吗？那我随便打个比方，要是你娶了那青丘白浅为妻，你会如何？
0: 无论是青丘白浅，还是白秋青浅，都没有什么差别，只要天君赐婚。

0: 去了便是。此话当真？三叔是在试探我的口风。我是在想办法救你二叔。我看他这次是动了真感情，我怕他因为那条小八蛇惹下大祸。
1: 所以三叔是想让我代替二叔，去娶青丘白浅。不错，你是天族主君，虽然还没正式收太子印，但自从你从政这两万年以来，四海八荒的神仙，早已尊称你为太子殿下。只有你可以平息这件事，只有你可以代替你二叔，安抚青丘。
0: 这么壮观，你可莫要诓三叔啊！那白浅可与你差了90000岁，
1: 不过是卧榻旁多睡了一个人罢了，又有何难？
0: 通透，还是你想的通透啊？

0: 天族与青丘的婚事，本来就是天君所定。如今闹出此等笑话，这四海八荒将如何看待小女白浅？天君，可知晓？除了这种事，本君也很是愧对胡帝。这个小八蛇着实可恨，身为白浅上仙的婢女，竟敢勾引小儿，还企图嫁入天宫，就是胡帝能忍。 本君也不能忍。
1: 依我看，小五也没把这门亲事当回事儿，不如就退了吧，如何？
0: 不，这婚不能退啊。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情难起人，暗地里心怀幽怨。
1: 哎，小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枝柳枝。大小姐，我知道你熟读诗书，何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呢？
0: 哎，大圣，我又不认识。
2: 秀的眼神可一时冰了，看样让华姨给吃了。
1: 小姐，你我闲情一片，我早已爱上你也。
2: 又差点了。
1: 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这么走了呢，把我扔这儿来。
3: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
4: 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3: 可是在我们的乡下，封建余孽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5: 哎，好，
6: 就是好。
3: 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7: 郭剪，
8: 郭剪，
9: 哎，郭剪，郭剪，
10: 郭
9: 剪，
10: 郭剪，
9: 郭
11: 剪，郭剪，郭剪，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2: 那你把辫子剪了，合着不合着，凝固不凝固的，你像啥呀？
3: 不剪像什么样？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13: 是，
12: 说得好，好，回来，回来，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他说剪就剪了，不对，不许走，
14: 不剪，不剪，
12: 不许剪。
0: 养子自幼流落风尘。

0: 哎呦，俺们中毒神呀，放的什么毒啊？
1: 我确实不信，你何不给大家展示展示你像我等的鱼呢？
0: 这个大庭广众羞人大大，不好意思
2: 这丫头骗我不欠，招人喜欢。
3: 你往后看，看咱那个喜张的，俩人每天嘎嘎哒哒的，可能说了，这要将来在一起，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夏先生肩膀不一边齐。
3: 谁说的？
4: 玉叔，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0: 把咱们的马车给弄跑了，咱们这样什么时候能到元宝镇呢？哎
1: 呀，就你这走法，没有半年根本走不到。
0: 哎呀，不行，我是累死了。哎呀，让我坐会儿。哎呀，你看，我这脚都磨出泡来了。秋娟，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现在都不想活了，我死的份儿都有了。
1: 你闭死你那张臭嘴吧！瞎说什么呀？这点苦你就受不了了？像你这样的，就该把你送到山场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来个风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你哪像个丫鬟呀？
1: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
2: 也不像姐妹。
1: 那叫什么？
2: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儿。
1: 我还不愿意给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我走。
0: 哎，秋娟，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1: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0: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1: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
2: 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后哪能招那么一帮大老爷们儿？给，
2: 就这个
1: 啊。
2: 哎，这么好的身材都给毁。
1: 过来，
2: 干嘛？
1: 把脸伸过来。
0: 秋娟，你干嘛呀？
1: 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0: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
3: 娘，你们俩这
4: 好看吗？
3: 好看个屁！谁让你们剪辫子的啊？这假羊毛子！
4: 哎，你
3: 我什么我？
4: 我跟他一般见识。
3: 娘，你看看他，老老他把辫子给剪了，你管。

0: 管呢？
1: 张老师
0: 在这儿，你看看呢，
2: 娘。
1: 哎呀，这俩小兔崽子，你俩到底把面子捡了，快给你俩看看去。好，捡得好，捡了利落啊，还宠得成天叔了。
0: 娘，没见你这么惯儿子的啊，那辫子是能随便捡的吗？你刚才元宝镇有几个捡辫子的？爹，啊，你怎么也把辫子？哎哎，这样这样。
1: 小曼，小曼，哎呀，
3: 哥，
1: 你没事吧？
3: 哎，没事，没事。
4: 怎么了？吓着了？
3: 爹，你这辫子，
4: 这辫子留着怪费事儿的，我早就想剪了。你也剪了吧？啊，全家人都剪了，看着挺膈眼的。他娘，咋样？
1: 好啊。
4: 我去照照镜子。哎。
5: 听他发话了。这辫子，
0: 啊，不行，啊，放开！
4: 娘，你说呢？
1: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小孩不起炕啊？
1: 孩子没治。
2: 哎，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里救出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就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你说这可咋好？
0: 那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方法找了，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这一块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
3: 娘，俺爹呢？咋还不回来？都饿了。
4: 你爹一早就下地去了。你大哥呢？咋也没起、啊？
5: 他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
4: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
6: 爹，娘，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娘，你刚才还这个变脸，这俩睡一宿觉起来就没了呢。
4: 哎呀，行了，这捡了零零落落的多好，吃饭，吃饭，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
6: 变了，哎呀哥。哎呀，哥，我看看，啊，你看看，
7: 我看看，
6: 你看，
7: 我看看，
6: 我看看，我
7: 啊，晕得慌。
5: 别转，别转，别转。
7: 这不能就是传说中的鬼剃头吧？啊，
5: 肯定是，夏先生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那么一回。
7: 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8: 一根都没了。
5: 那后来呢？
8: 后来呢？
5: 那后来呢？
7: 后来啊，后来，夏先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拿那个生姜在这头发上擦擦擦擦擦，两天就长出来了，又黑又亮的。哥，别上火啊，等弟弟吃完饭给你弄生姜。
6: 不对呀、啊，那是光头上抹这个生姜片。
5: 哥，
8: 我听说啊，这男人鬼剃头多半是因为没有娶媳妇憋的。哎，你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没给俺娶个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9: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俺这不还……
6: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辫子呀，那个辫子咋就没了？你净跟俺说这啥玩意儿？
10: 谁的辫子在猪圈里拴到猪腚
6: 啊，俺的。啊，这……
10: 你看他，说。
5: 俺吃完了，俺去看树了啊！
6: 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7: 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
11: 啊！这不你说王刚吗？
10: 哥，你听俺跟你说啊！
6: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腿子，没变。

0: 就剪了。
1: 哎呀，别别，没这么欺负人家，没这么你娘。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
0: 爹，你不管我他俩呀？再这么惯下去，俺多心寒呐。
3: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弟弟旱得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

0: 兄弟，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
0: 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
0: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大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哎，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
0: 传武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
0: 哎，
1: 那我给你换一个老大啊，
0: 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武了。
1: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
0: 嗯，
1: 秀这孩子，我挺喜欢。
0: 哎，
1: 你这个主意挺好。
0: 那咱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娘，你接着我来吧。
1: 哎呀，闺女知道成年了。好，你们两个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个高粱米水饭。哎，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0: 娘，菜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常五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1: 那常五，你想吃什么？
2: 啥都行。
0: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摊几张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的葱花，常五哥最好吃这口。
1: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2: 谁说俺愿吃葱花油饼？是你自己嘴馋的。你说你穿成这样，你还干活呢？
3: 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
4: 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嘛？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我心当成驴肝肺。
0: 王五哥，我看你满头大汗的，给你擦擦。
2: 哎，啥呀？
0: 哎呀，你躲什么呀？都让我爹看见了。
2: 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对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
0: 哎，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
2: 好。

0: 我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
1: 嗯，为的又是啥？
0: 俺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
2: 你可冤死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

0: 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
1: 行，你也别胡啊，这甭管一身血，还得洗衣服，咋还没娶媳妇呢？
0: 你可没良心呢！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

0: 哎呀，媳妇儿，
1: 怎么了？这是，刚才欢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他欺负你了？
2: 我找这小子算账去。真是的，你看这干嘛呢？这是，
3: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
1: 闺女，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哎，你倒是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对，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早晚笑出他就婆婆尿来就好了。你看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娘给你做点好吃的。嗯，有点出息。
3: 小五哥，
4: 秀，
5: 你要干啥？
3: 你要干啥去？
5: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干啥呀？喝笑老婆尿了。别笑啊，秀。愿意笑就笑，笑。
6: 你找关德珍呐？
3: 啊，
6: 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3: 他搬哪儿去了？
6: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
3: 啊，
6: 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
7: 啊。どうぞこんにちは。先生你好。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5: 先啊，桃桃姑姑那念什么呢？
7: 街上不开了一家山田货栈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呢。
5: 谁让你学日本话？
7: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
5: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啊，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7: 掌柜的。

0: 你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1: 川姐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巨恩还深仇。
0: 我不学了，我不学了。
2: 吴老板，就这些了。
3: 行，
2: 来，哎，吴老板，
3: 钱最后一块算。
2: 啊。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4: 小一道的，真大气
2: 啊！杏儿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哎哎，我可没说什么呀，我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了这是？
5: 你干啥呀你？
2: 我没说什么。
5: 干啥呀？
2: 我就说两句，我回去忙去了，我
5: 走。
2: 秀啊，船爷跟你说啥了？
6: 船五哥，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笑也不行，哭也不行，你想让我死啊？
5: 秀儿，咱别哭了啊，不哭。好。别闹了，别闹了，咱要哭要闹回家的，别在这丢人现眼，行不行？
7: 哎，川武，
3: 哎，
7: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3: 不干了，这活没法干，干不。
7: 咋了？是他家活太累啊？
3: 不是，俺受不了他家闺女。
7: 是秀啊，他给你气受了。
3: 那倒没有，可是俺一干活他就凑到俺跟前来，说这个说那个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嗯，还有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这笑的就跟被什么附了体似的，俺现在想起来发毛呢。娘，
7: 嗯，
3: 俺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
7: 哎呦，傻儿子呀，那人家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明白。
3: 俺又没看上他。
7: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3: 谁爱攀谁攀。
5: 大哥，不还没娶亲呢吗？
2: 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

0: 秀儿，来来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来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儿地方。
0: 疼。我说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你这躺在这死挨呀？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啊，
1: 你救救我不？川武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
1: 爹，你真有办法了？
0: 爹啥时候骗过你啊？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咱吃着。爹跟你细细的说啊。
1: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0: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还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啊。我告诉你，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1: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啊？
0: 啊。嗯。傻孩子。你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哎，老崔，我再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当把头的吗？啊！爱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哎，腰也支不起来了，
1: 腰都不转，自己的乱。
0: 小屁孩，你还逞腰了？你净耍凶！来，干活，
2: 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
3: 少东家，俺给布尔家扛过活，没你这样逼面的。
0: 不知道崔啊，那你怎么不说，那谁家掏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那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4: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伙也没你家伙这么难干呀？哎，
0: 好了好了，伙计们，加劲干吧，咱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4: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
5: 也就他妈山东人能干得出来。说啥了？那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人钱干活。哎呀，大门呐，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 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你说我长这么大，一起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的。 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你们来了，盘缠也丢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6: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置家业，你说你这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呀？哎。
5: 说起来惭愧呀、啊，哎，还不是都是叫这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这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富国，你是想也别想。 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儿、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嫁了吧。
6: 舅，我是高低不肯的，你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我在王爷府就嫁了。
5: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7: 婉儿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我看。

0: 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小娟，你别哭了，你看我们此刻虎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我说啊，口子再开大点。老朱啊，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1: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0: 嘿，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

0: 阿爹啊，
1: 你这今天不下地，是累了。
2: 待会儿给我和面。
1: 哎，你是不是想吃蒸馍了？
2: 不蒸馍了，今天是7月7，你给我烙点巧果。
1: 咱家又没闺女，烙啥巧？
2: 你这个人啊，你不开门，人情往份的，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啊，多烙点，我有用想。
1: 啊。
3: 大娘，
1: 哟，是玉书啊。嗯，哎，玉书，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
3: 嗯，
1: 那今天怎么不教书了？
3: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伏假了。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不行啊？
1: 就你嘴甜。
3: 哎，大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1: 今天不是7月7吗？我做一点巧果。
3: 哦，原来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
1: 行了，去洗洗手。
3: 好嘞。
1: 哎，来，你看，你把这面镜啊揉匀了。
3: 嗯。
1: 哎，把这模子里面放一点面。
3: 放点面。
1: 压进去，压进去，压实了。
3: 再给它放进去。
1: 对，压实了啊。好，一颗就行，行了吧？
3: 这也不难啊。
1: 当然不难了，老娘们的活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不这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俺怀传杰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呢。

0: 觉着呢，这传杰就跟他爸似的出来
1: 了。难怪传杰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
0: 传杰不老实？
1: 不会吧，
0: 传杰在俺面前可听话了，
1: 可传杰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
0: 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一样了，
2: 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
1: 大娘。
3: 老海兄。
4: 哎呀，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呢，怎么有空来串门了？
3: 今儿个不是七月七吗？大小是个节，文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
5: 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着自个儿吃吧。
3: 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七月七是女儿节啊，我们家一窝小子，你们家呢有闺女，怎么嫌礼轻了？
4: 你这个人呢，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人家大静有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哎呀，看文他娘这手巧的，
5: 那就收下吧。嗯，哎呀，我说兄弟，要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上去看看，别跑漏水啊。
3: 老孩啊，老孩兄，你要不说水啊，我还忘了，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5: 啊、哦，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3: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点？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
5: 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地里吃水啊，我那泡的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3: 嗯，

0: 谁
1: 害怕吗？
2: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你不会长的。
0: 当你老了走不动
3: 了，妈过我去我也给你做
2: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1: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0: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1: 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0: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拉气这孩子。
1: 哎，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这俩人叽叽嘎嘎呜呜，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0: 老孩儿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1: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要和秀也喜欢驴性，啊。
0: 哎，那行了。我回去了。
1: 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呀，长见识呢。
0: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1: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秀山娘啊，拿来吧。
2: 哎，你看看，哈
1: 哈，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0: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1: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7月7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0: 老孩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他爹呀、啊，你回来了。
1: 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
0: 他还是不给咱放水。
1: 这家伙鬼心眼子太。

0: 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他是看好咱们老二，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1: 俺看呐，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0: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1: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

0: 哎，玉川武，娘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呗。娘想跟你提门亲。谁家的姑娘？哎呀，
0: 还能有啥家？
1: 娘，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他。
0: 我觉得吧，秀芝姑娘挺个好的，配你富富有余啊。人家姑娘多会填坑人，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谁看好了谁娶，
1: 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估计啊，俺还上山。
0: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头啊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动不动就拿上山吓唬俺，你过来。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儿啊！站住！哎，我就不信打不着你。你真打呀？我就。太爹，太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了？你站住！
1: 也不站住。
0: 你可别把腰闪了。
1: 打死你！你给你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站住！
1: 我不站住。
2: 你站住！哎，打你了！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3: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哎，
2: 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坐下的，躺两天就好。
3: 得请先生看呢啊，别忙活这个。哎，小茶。哎，那你坐，我去忙了哈。老海兄啊，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啊，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
2: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哎，你给我放水，我把那晌烟地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哎呀，兄弟，你那一晌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
3: 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哎呀，老天爷旱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不说这些。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啊，那我就不留你了。
4: 文丹娘啊，这礼咱们收下，你呀，得拿点东西啊。我早就准备好了。纳文啊，你就将就着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个个的。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
5: 纳文姐，你多少吃点，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嗯。

0: 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
1: 舅，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0: 哎呀，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
1: 那你说的那户人家是汉人吗？
0: 是汉人。唉，都改朝换代了，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
1: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
0: 我看这事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
2: 大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
1: 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2: 娜文姐，
3: 哥哥，
1: 啊，来顺，
3: 哥哥吉祥。
1: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是按了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
1: 你不要脸了你看。
2: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俺们，那我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儿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3: 哎，我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天你主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酒就不用寻思。
2: 吃的啥玩意儿？
3: 吃的喝的跟不上，身子哪有劲儿？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
2: 不干。
4: 少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5: 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阵儿，不会那么累了啊。
4: 少东家，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你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
2: 对，得灌。你干过活。
4: 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
5: 那行，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起来跑跑地，饱饱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也浇不过来呀。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
0: 挑水浇大田是不行，停就停吧。
2: 那咋办？
0: 咋办？天下不下雨，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啊。
1: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吵的要带他们走呢。
2: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
3: 大叔，
4: 秀儿来了。
3: 嗯。
5: 你在干啥？你爹让你来看俺家笑话。
3: 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
5: 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4: 曹宝，混账东西，你给我滚出去！
1: 爹，
4: 走，滚出去！不是，哎，瞅我。
6: 秀儿，
3: 哎，
6: 来来来，坐下坐下。
3: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
6: 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
3: 大叔，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
6: 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
3: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的慌的。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7: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儿去了？
3: 爹，
7: 嗯，
3: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7: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3: 爹。
7: 嗯，
3: 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
7: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3: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7: 哎呀，秀啊，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
3: 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7: 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让船屋娶你啊，他就是不吐这个口，真是的。
3: 爹，这不赖朱大叔，是船屋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屋不答应。
7: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五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闺女，回屋吧。嗯。

0: 五哥。
1: 你来干啥？
0: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1: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0: 川五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八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2: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1: 皮的看。
2: 川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1: 你能这？

0: 那俺说了，你别生气。你抱着俺，亲俺一口。
1: 疯了吧？
2: 什么都行，唐五哥，你就娶了俺吧。唐五哥，
3: 秀，你把手机放下。
2: 唐五哥，我不放。
3: 秀，该放下。

0: 哎呦，我那鼠药，哎呦，好你个周开山啊，
1: 这帮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周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2: 爹娘，出事了，爹，
3: 出大事了，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4: 谁干的？
3: 啊，不知道啊。
4: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5: 哎，太爹！哎，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爹，爹，你干什么去？
3: 你闪开！
5: 我让你去！
3: 你闪开！
5: 我不让你去！
3: 你这孩子，你
5: 耽误他爹，还病着呢，你不能去。你要去闹事儿，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3: 你孩子，你起来！去了，
0: 孩子啊，走，要回家。
6: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0: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6: 我儿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船结在镇上，不用问了。超文，是你干的。
3: 爹，就算你再借俺100个胆，俺也不敢呢。
6: 超文，

0: 那是你干的了？
1: 不是俺干的。
0: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2: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今天早上少东家跟船武起得早，问他们。
3: 爹，我在地西头来着。

0: 你到泡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1: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八里子，俺去，不用别人管。
2: 我就接着，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出门，把他给我捆了。
3: 老东家，
2: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3: 老东家，传我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1: 爹，爹，传我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4: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2: 这两年他惹事惹得还少吗？他不是冲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退，把他绑了，绑了。
5: 捆着船舞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
6: 把船舞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酒。
2: 走，
5: 你看，
2: 走，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传我。给你韩大爷跪下！
1: 他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2: 俺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6: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嘛！你可真是的。川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1: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6: 那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2: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官家自有章程。
6: 老朱兄弟，什么偷和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船舞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兄啊，给船舞哥把绳子解开。哎，兄弟，你可真是的你，你干嘛呢你？
5: 传武哥，都是我害了你。
1: 不关你的事儿，
2: 还不谢谢你韩大爷？
6: 你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你干嘛呢？真是的。
2: 我告诉你，传武，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
1: 哎，不是老朱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
2: 你放开我！
5: 大叔，你冤枉传武哥。水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1: 杏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爹，是俺放的，你打得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6: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4: 中了苦肉计？这话怎么说呀？
6: 你想想啊，我放出风去说是要告他，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逼着他答应传武和秀儿这门婚事，不是？你说他把传武的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
4: 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呐，一肚子计谋。
6: 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杨毛子、老金钩淘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练着传武，我也是看上了传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

0: 要真是秀跟了川谷啊，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
1: 你怎么做呀？
0: 他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1: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0: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啊？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1: 你说说你呀，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传武打成啥了啊？
2: 没事，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1: 那还不都像你？
2: 像我照顾差员了，有勇谋。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放的水？
1: 哎呀，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2: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的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啊，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
0: 老朱啊，
3: 呀，是老海大哥啊！屋里坐。
2: 老海啊，请请。
0: 哎呀，别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
2: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0: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传武啊。
3: 不用了，不用了，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
0: 啊，
3: 来喝茶。哎呀，
2: 我说实话吧，
0: 啊。
2: 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
0: 哎，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过去了，不提了。我说兄弟啊，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
2: 嗯，
0: 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2: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0: 好，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哎，而且说了，哎，除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

0: 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1: 老韩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不？
2: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啊，走了。哎，
1: 那我送送你。哎，
3: 不送了，
0: 慢走，哎，
1: 慢走啊，再来啊。
0: 韩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1: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0: 我也看好。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盘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啊，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了。
1: 哎，可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0: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程破厉害跟他说清楚。
1: 好。

0: 川武啊，刚才秀才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闭眼，闭急眼了，俺还跑，
0: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 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强伯伯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
1: 要娶你们娶，这媳妇儿，俺不要。
2: 川武，川武，你等等川武！川武，川武，起开！你给我站住！川武，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爹娘把你拉着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啊！
3: 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你为不娶媳妇吗？你他妈混蛋去！我咋打呀？怎么可能呢？瞎想啊！
2: 打死俺不娶！川武，川武，你不能光为自个儿想啊！川武，你得顾顾这个家吧。
3: 咱爹打下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闯祸！
4: 听爹的话，娶了秀吧。啊，大哥，你别逼二哥了，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不，
3: 你这么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4: 哎，不是我说你。
5: 你怎么什么事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不，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
6: 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可路不平有人踩，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五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利益。

0: 打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啊？
1: 你乐意啊？那秀也不是傻闺女啊。
0: 哎，我也没说秀傻，秀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1: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0: 啊，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1: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胡说！
2: 爹呀，你听清楚他说啥了吗？你看这玉树啊，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巴巴的啊，这要过了门，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3: 你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我还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哎，你干嘛去？
4: 爸，玉叔，
0: 哎，大娘，
3: 娘，
2: 来来来，
3: 娘，
4: 爸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
0: 大娘，大事儿，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走。大叔，
3: 哎，爹，
2: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有啥事儿快说吧。
0: 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儿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言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哎，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2: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倒是好事，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语贴。
3: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2: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不得打架？
3: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1: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2: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哈秋。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仲。今晚啊，东北超半决赛的次回合，大连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将在梭鱼湾足球场拉开战幕。
0: 嗯，那今天呢，是我和蒋仲老师，我们俩一起来为大家解说比赛哈。那本场比赛将最终决定两支球队谁能够晋级到最终的冠亚军决赛，因为东北超半决赛赛制是不看净胜球的，只看两队之间的胜负关系。那此前呢，延边队在主场是2-1战胜大连队，占得先机。今晚的比赛，大连队只有取胜，并且呢在点球大战当中胜出，才能晋级最终的决赛。而延边队只要逼平大连队，就可以顺利的突围了。那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也开设了互动环节，接下来有请小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哈秋，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每场比赛的胜平负就有机会赢取惊喜好礼，也欢迎大家在观赛同时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现在已经有大连的球迷说了啊，叫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大连队还有机会，相信在主场我们一定能拿下延边，大连加油。而延边球迷也是不甘示弱，说能赢一次就能赢第二次，现在压力在大连这边，延边的小

0: 伙子们只要正常发挥就好，我们延边远征军一定会将胜利带回家乡。看得出来双方都是斗志满满啊。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19:40，大连梭鱼湾球场的温度是22度，是非常凉爽宜人，非常适合足球比赛的温度。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接下来就看双方队员的了。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得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本场比赛。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其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辽宁移动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成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就位，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是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大连队与延边队的比赛即将就要开始了，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苏鱼湾足球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转播。那本场比赛为您带来解说评述的是蒋仲和哈秋。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可以说，时隔了一周，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移师来到了苏鱼湾。那双方首回合比赛呢，延边队在主场是2-1战胜了大连队。任建雄禁区外的挑射是取得梦幻开局，王奇浩的头球扩大优势。那大连队呢，只是在下半场利用高旭的一个进球呢，是扳回一城。那如今双方呢，移师到了苏鱼湾，要进行的是第二回合的比赛。那现在画面上给出的是大连队本场比赛的比赛大名单啊，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开始，我们呢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看到大连的球迷、延边的球迷，可以说呢，一边是蓝色的海洋，一边是红色的火焰啊，都在呢为各自的球队、为两支球队在加油助威。那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唐顺奇，第一助理裁判是赵博洋，第二助理裁判是赵亮 ，VR 裁判是李正 ，VR 助理裁判王孝田。现在画面给出的是延边队今天的

0: 比赛的名单。延边队呢，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大连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这场比赛即将就要开始了啊！其实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蒋工，你是不是也很关注这两个球队的这个表现？
1: 没错，没错啊！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大连队还是说延边队啊，确实都是非常有底蕴的这个球队。大连足球就不用说了，曾经在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赛场上55场不败，留下这样一个传奇的战绩，而且多年来确实是中国足坛的一支劲旅。那么延边足球呢，就我个人来说也比较有这个深厚的感情，因为90年代初我作为一个球迷的时候啊，当时那波球员像高中勋啊、方根谢啊、金光柱啊、李红军啊，都是属于带我入坑的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球员嘛。确实，那如今呢，这样两个地区的两支虽然说是非职业的球队，小伙子们的比拼也真的是让人哎呀热血沸腾。
0: 没错，大连有海的辽阔，延边有山的坚韧，从延吉边城的呐喊到渤海之滨的蓝色海洋，从首回合的闪电破门到次回合的终极对话，这方绿荫承载的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了。足球呢是纽带，情谊是根基，胜负只是一时的，那情谊可以跨越岁月。渤海潮起千帆阔，长白风至秋意浓，足球之乡与足球城再次交手，山海相逢，绿荫为证。山海关外不缺人才，黑土地上不缺热爱啊！双方的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
1: 上半时是主场作战的大连队先开球。
0: 对，你看延边的球迷很热情啊。
1: 嗯，延边的球迷也是组织了客场远征军啊，远赴海滨城市为主队加油助威。他们这次没把明太鱼带过来吗？
0: 明太鱼方阵
1: 啊，看到了，
0: 说明太鱼，明太鱼就到了，
1: 也是东北方赛场上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0: 没错啊，今天呢可以说大连的主场啊，给客队球迷的看台呢位置也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而且呢确实在一片蓝色的海洋当中啊，有这么一抹红色，整个的看台上也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和好看。我们看大连球迷啊，整齐划一的在给球队加油助威。
1: 对，说到这个球迷的客队区的位置，在前两轮中超联赛当中啊，这个大连球迷做出的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由龙喷火的那个 TIFF 啊，就非常好，把客队当时也是沈阳队是吧，
0: 成功的给
1: 做了，对对对对，给烧烤了啊，也是利用了客队的这种颜色。
0: 好，我们看啊，这个比赛呢即将就要正式的开球了。
1: 裁判唐顺奇一声哨响，
0: 随着唐顺奇的哨声的响起啊，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队来获得球权，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的延边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那比赛一开始啊，先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呢介绍的是身穿蓝色球衣的主队大连队。大连队今天排出的是一个4-2-3-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后卫线上啊，这个门将是他们的主力门将35号邱宇恒，在大学报到结束之后
1: 终于回来了，
0: 火线擒王啊，回到了阵中啊。那跟他一起回来的呢还有右后卫是贺兆斌啊，然后呢其他几名后卫呢是4号英少康、10号高旭，左边后卫是18号高月晨，双后腰是6号张浩奇和21号沈欣欣，队长张雪龙呢今天是出现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那么顶在居中位置的进攻型的前卫是16号王仁杰，同样也是从航空航天大学请假回来哈，来支援球队。那左边锋的位置上是快马许崇义，顶在锋线上的是31号袁浩轩。你看大连队这个球，裁判员的响哨了，应该是大连队王仁杰身后的一个犯规。
1: 比赛开始1分多钟，相信吸取了客场比赛的这个经验教训之后，大连队的小伙子们应该对开局会非常的重视了。
0: 对，其实呢双方第一回合比赛啊，大连队确实是受困于呢可用的人员呢比较有限。
1: 对
0: 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像门将邱宇恒啊，包括后卫线上的贺兆斌，前锋线上的这个王仁杰，这些球员呢都是大学1年级新生报到，所以呢都没有办法跟随球队去到客场啊。现在画面给到的是高旭啊，可以说呢上一场比赛高旭在第82分钟的时候用了一个舍身技啊，把自己身体扔出去之后呢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1: 对，整个身体在空中用外脚背的这么一记撩射吧，球越过了门将的食指关。

0: 但是呢，这个东北超的半决赛的赛制呢，它是很有特点的，就是这个赛制，它不看你具体的小分，就所谓的最后的总进球数啊、净胜球数啊这些都不看，只看胜平负的关系。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他们如果想要晋级最终的决赛，首先要先争取在这场比赛里边赢球。那么只要赢球了，才有机会和延边队走上十二码点球点啊，来进行点球大战。而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今天呢可能任务相对就轻松了啊，只要能够在苏玉湾守一个平局，那么他们就能够成为第一支晋级东北超最终冠亚军决赛的球队了。好，来给大家呢也介绍一下延边队今天的这个出场的这个阵容情况。我们看啊，这个球王奇浩啊被大连队呢把球断下来了。延边队今天排出的同样是一个4-2-3-1的阵型。好啊，那么我们呢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前方的信号呢可能是出了一些小问题啊，但是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队今天的一个首发的名单啊，排出的是一个4-2-3-1的阵型。那么门将是21号马雨辰，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浩居、22号郑凡阳、3号严志源、30号彭民阳，双后腰呢是4号张树营和队长8号王浩月。攻击线上从左往右三名攻击型前卫是7号李真义、53号任建雄、11号丁天琪和6号王奇浩啊。我们来继续关注比赛。
1: 延边队这个出场阵容呢，照比首回合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可以说张鹏指导应该是在以不变应万变。
0: 竞技体育有这样一个说法吗？赢球呢是做延续，输球才做调整。
1: 对，正确的东西没有必要先去改变什么。
0: 是。画面呢给到的是张鹏指导啊，这也是延边队的主教练啊，他呢是沈阳人，
1: 对、
0: 啊，曾经呢在沈阳的这个俱乐部呢也踢球效力啊，可以说整个延边队的教练组呢都是这个沈阳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团队。
1: 对，如今带领着异乡的弟子们啊，也算是回到家乡，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能交出一个什么样答卷呢？来看一下，
0: 这
1: 叫
0: 李真义传中。
1: 点不错呀，
0: 高旭啊，第一点呢把球解围，但是身后呢有球员犯规了啊。身后这一下撞的高旭也是直接倒地了啊。
1: 高旭这个落点啊，控制的还是非常的不错，一旦漏过去，后面就交给延边队的丁天琪就能抢到这个点了。

0: 比赛开始这一段呢，双方其实节奏很快，但是失误比较多。
1: 对，其实呢，能感受得到哈，在苏玉湾6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这些年轻人来说，你说一点压力没有，我觉得不现实啊。
0: 对，
1: 所以呢，今天一上来两个队，其实弦儿绷得都比较紧啊，但是呢，感觉呢，好像也都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机会。看这个球，边路直接传中啊，中路包抄的没有人啊，二点球大家就拿到。想要尝试远射，
0: 完全没有空间，
1: 没有机会。看这球，
0: 人员非常的密集。
1: 好球，看许崇义，庞大。啊，延边队这个正面防守呢，确实人很多哈，简直是密不透风，就是把张树莹从后卫线提到了中场。
0: 哎，
1: 这个感觉跟昨天沈阳队对阵长春队的半决赛首回合，
0: 嗯，
1: 高明熙指导呢，把这个队长杨炫业从后卫线提到了这个中场哈，有点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两个人呢，实话实说，都为球队最终取胜是立下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劳。
0: 对，咱们在中场的这种拼抢拦截，对危险的感知，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能够帮助球队。
1: 我看延边队啊，这个球打穿了防线，
0: 球立得不错。但是前点没有延边队的包抄球员，大连队的防守还是很稳固。宁少康，上一场比赛因为是客场，考虑到阵容不整了，所以王索龙指导大概是开场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容。但是现在呢，回到主场，中路应该就是这场应该就是宁少康和高旭在防守了，担子也比较重。一旦要是让延边队啊

0: 在梭鱼湾，假如说再偷袭得手的话，那形势就会比较严峻。
1: 人民队呢后场还是稳一稳啊，把球先交给门将，门将呢出击的范围也很大。
0: 马雨辰在上一场比赛表现也是比较的稳健，
1: 对，几次出击呢，确实化解了险情。
0: 对，而且上一场比赛双方都有不少门柱和横梁啊，失之毫厘的射门。
1: 其实比分看似是个小比分，2-1哈，但是双方这个进攻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回合的。
0: 大连这边呢，给人感觉是多点开花，全员皆兵，人人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反观延边队这边呢，可能有几个队员比较突出，你像这个右边的这个任建雄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射手榜的第二位。
1: 对。
0: 然后呢，左边李振义也不错，来
1: 好
0: 看一
1: 球，
0: 下
1: 我看这球
0: 大连队
1: 过
0: 这
1: 下
0: 次
1: 来
0: 反
1: 了，
0: 击。
1: 大连队的反击，边路再观察队友跑位，还是往下线走，一扣，好球啊！再传，
0: 小高球起来，
1: 外围，哦，这个球
0: 哎，
1: 呢是放了高射炮，沈
0: 沈
1: 欣欣
0: 鑫，
1: 啊，21号沈欣欣。这名球员在东北超刚开始的时候呢，一直在养伤，啊，后来呢伤愈复出了啊，慢慢的也是呢能够给到球队一些贡献。这是高月晨的一个传中，高月晨呢是个左脚球员啊，所以呢一扣完之后啊，相当于用的是他的逆足啊，这球质量呢稍微差一点。
0: 也是边后卫助攻到了前场，来看
1: 哦，
0: 这次
1: 看见没
0: 延边
1: 队边
0: 的
1: 路
0: 反
1: 扑起
0: 击，
1: 来，直
0: 边
1: 接
0: 路
1: 传
0: 取
1: 中，
0: 球，
1: 第一点解围没有出去，第二点及时的封堵。
0: 非常的危险啊！这个球王启浩啊，险些就率先。
1: 我们看啊，延边队他上一场比赛呢，在首回合的时候，他其实主要是打后卫身后，但是主要打的是左路，就是李振义这个点。但今天我们看上来之后呢，他开始在打这个右路，就丁天琪、任建雄这一侧啊。而且呢，上一场比赛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个高球打后卫身后啊。今天呢，增加了很多在内部的这直传球、直塞球啊。
0: 而且呢，就是他带着一球优势，在梭鱼湾，并没有那么保守，没有
1: 是。
0: 让人想象中那样。哎，我上来之后，我摆出一个稳手的架势啊，力拼中场，每球必争，防线站得也比较高。
1: 上一场比赛，我和同样是咱们龙江台的主持人张建军老师，我们俩在说比赛的时候，我也开玩笑，我说，如果说这个张鹏指导真的想给图赫尔上课的话，应该是在这。
0: 他俩是正好一左一右，通常来说，延边队用他们还是采用国际足坛比较流行的逆足打边路
1: 是。
0: 的这种配置，但是发角球的时候就正好可以反过来，要
1: 张
0: 表
1: 权击
0: 打，
1: 出。
0: 不太敢用手抱，而且球有很强烈的旋转。地的俯冲投球解围，
1: 大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是落成一个4-4-1-1，和四名后卫会构成两条防线。
0: 从这个俯拍的远景镜头来看，延边队的4-2-3-1阵型也是非常清晰。
1: 是。
0: 对抗，

0: 经过了开场阶段的双方的一个试探之后呢，这段时间呢，感觉两个队慢慢的能够稳一稳啊，显得能从容一些了，不像一开场啊，感觉都大家绷得比较紧。
1: 对，就是连续超过三角以上的这样连续的传递都很少见，
0: 少对，
1: 拼抢非常的激烈。
0: 你看李振毅，
1: 有
0: 机会往回带，被断掉了。36号何兆斌，何兆斌和这个邱宇恒啊，他们俩呢都是今年的开学大一啊，在北体大上学。然后呢，王仁杰呢是北航啊，那都是大学生球员。
1: 所以说，何兆斌上一场就缺阵，应该是队长张
0: 远。哎呦，好球啊！4号张树莹的一脚远射，
1: 很有脚头啊。
0: 是，脚凌空球呢，压的还真不错。我们看啊。
1: 啊，这个球是大连队队员啊，在

0: 自己禁区前危险的三区内处理球不干净，稍微有一点犹豫，张舒扬反断直接远射。
1: 现在足球呢，像这种进球现在是可以说比例越来越高了。
0: 对，
1: 就是后卫线球员或者说后场球员出球一定要干净利索，
0: 对，
1: 一旦被对方就地抢断形成就地的转换，往往都会最终转化出进球来。
0: 没错，所以比例增高也是因为现在足球战术的打法比较就强调这种后场的层层推进出球，所以说也是留给了进攻方中前场球员反抢的这样的机会。
1: 包括就在本周的这个欧冠的比赛，皇马在主场踢国际米兰，那场比赛呢，其实国米踢得挺好，踢得挺好，但是呢，就是几次自己的失误，
0: 对，
1: 啊，后卫线的一个失误，门将的一个失误，然后最后呢是断送了大好局面啊，客场1-2输给了这个皇马，
0: 那又是中前场的这种抢断。延边队应该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机会了。
1: 他从上一场比赛就体现出了非常明确的高位压迫、高位逼抢的这样一种态势。
0: 对。
1: 而且延边足球呢，可以说这么些年，啊，因为蒋仲刚刚也提到了90年代那会儿，对吧？那时候的延边足球其实是
0: 球风一直就是
1: 球风，对，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是这种比较的这个不惜体力的奔跑啊，快节奏的对抗啊，高节奏的转换呢、啊，这是延边足球一直以来安身立命的法宝。
0: 对。
1: 那双方呢，在中场的这种球权的反复争夺意志，看这一次
0: 球
1: 摘出来了，高速的突破，这个球其实应该快分边路就好了。
0: 对，早一点啊，
1: 哎、
0: 给到左路。
1: 九号许聪毅，这是大连队的一匹快马，突击能力非常强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显得稍稍啊处理球呢有一点毒了。
0: 哎，

0: 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延边队啊，应该是还是出了边线，十一号应该是丁天琪。延边队的打法呢很有意思啊，他落的是一个4231任建雄居中，但是呢往往在进攻当中呢，任建雄和李真义呢会往前顶，和王齐浩他们仨形成一个三前锋这样的一个配置。
1: 对，
0: 而这个丁天琪呢，他更多的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纯的边路球员啊，然后负责拉开空间呢，包括在这个任建雄的身后做一个僚机啊，去保护他。
1: 超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他是一个打防守的中路要素的球员，就背着一个就是球队进攻核心的10号，
0: 因为他其实在大学球队里边他是主踢的是前锋这名球员呢其实个人能力很强，那王索龙指导呢也是看中他这一点啊，相当于是目前这支大连队阵中的郑智，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1: 明白了，这比方啊特别的到位，就是他需要他进攻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踢前场，
0: 对，没问题，
1: 任何一个位置
0: 踢前面啊，这个

0: 是一扬马翻，那就赶快把球传到另一侧啊，这个是合理的选择。高月晨一扣，好的，传身后，看看许聪毅能不能把球控下来，连续的挑球交给高月晨，这一波进攻呢相当于回到原点了。好的，哦，漂
1: 亮的一个
0: 虚晃，这是王仁杰。王仁杰踢球啊有点拼命三郎的意思啊，
1: 嗯，
0: 小伙子呢个子不高，但是很强壮，
1: 嗯，
0: 冲击力很足啊，
1: 但这一下转身还是很有灵性。
0: 就王仁杰踢球给我感觉有点像谁呢，
1: 嗯，
0: 有点像姚夏。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咱们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小屏端的，如果您觉得哎王仁杰踢球他的球风跟姚夏有一些相似，您可以呢给我们扣个一好吧。
1: 比赛开始到现在，大连队已经是不止一次在进攻三区里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
0: 这个球队长张雪龙传到禁区内，
1: 前
0: 门将还是双拳击出，二点球还在大连队的控制范围，但是延边队的防线呢往外顶得非常迅速啊。
1: 延边队这场真的就是不保守，
0: 他这个防守真的很有张力，我们看这防线马上外扩，又是打身后，
1: 这是一个后卫线直接到前场的这么一个衔接，就打穿了大连的三条线。
0: 对啊，形成了破线啊，一个直传斜插，但是呢，贺兆斌回防很及时啊，把这个任建雄的球呢直接破出了边线。
1: 哎，张鹏指导真的是有想法呀，
0: 有想法。张鹏指导呢本身也是亚足联的认证的教练员，嗯，确实呢是有能力有功底的。
1: 所以你看比赛踢到现在，你说客场作战的延边队被动吗？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啊！
1: 对，双方真的就是一个场上五五开，甚至在关键地段，延边队甚至机会还要略多于大连队的局面。
0: 因为延边队他在这两个边路呢，现在确实能够形成一些破线的传球。
1: 嗯。
0: 特别是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他现在这种破线球呢，更多的是走地面了。
1: 对。林元雄的回传。这个球给的有点大，
0: 哎呦，这个球，哎，邱宇恒出来把球拿到。今天呢，应该说张鹏指导还是发现大连队，因为大连队过去呢一直以来是主踢，哦，看这个球啊！
1: 啊，从角度的原因，我们以为大连队获得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
0: 因为大连队以往呢，他是踢五四幺，
1: 嗯，
0: 啊，这样一个阵型，后卫线呢，他其实整个的这个正面防守的密度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今天呢，变成了这个四后卫的体系之后，应该说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这个肋部是存在空当的，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可以说延边队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去反复的进行尝试啊，反复的试探。任建雄，啊，这个球的位置就有点远了。
1: 没踢起来，
0: 哎呦，第一点没碰到啊！那刚刚这就是袁浩轩啊，这个作为支点球员呢，他这种做球能力呢比较有限。
1: 对，
0: 其实我感觉咱们尔滨队的那个中锋阿尔什恩
1: 啊，
0: 他是很有特点的球员。
1: 对，说起来阿尔什恩确实，他不但能够做支点接应。然后同时自己有脚下活儿，你像这人球分过呀、穿裆啊，包括这个射门的能力，传球串联的水平都是可以的，在东北超赛场还是不错的。
0: 在咱们东北超的赛场上，可以说呢，每支球队呢可能都有一些明星球员，
1: 是的，
0: 对吧？你像鸡西队这个门将孙源啊，当然他呢，他这个人气呢是最高的，但是他这个人气呢也是可以说不是说通过这个竞技成绩哈呈现出来的，但是非常讨喜。
1: 哎，但是这也确实东北超的另外一个特点吧，
0: 哎，
1: 就是很多我们的关注点并不是仅仅集中于竞技层面。
0: 对，这足球搭台哈，文体旅商一起来唱这个大戏。
1: 哎，没错。
0: 包括我们说这个，我看这球啊，
1: 大连队这一次
0: 传出，还是呢落点不到位。
1: 就是起点传球的这个位置啊，太接近脚旗区，

0: 王奇浩啊，同样是这个中锋球员，王奇浩这种，
1: 对，
0: 他这种这个接应哈、啊，或者说跟你这个后卫的缠斗能力就明显要好很多了。
1: 所以说这个联队啊，就是整体实力固然是很强，但是确实缺少一个，就我作为一个这个中立的球迷啊，感觉少一个。你比方说吧，就同样拿咱辽宁队的另外一支球队沈阳的箭头马兴波来说吧，就缺这么一个王牌射手。
0: 没错，大连队呢目前是进了17个球，17个球是由12名球员进的，
1: 所以说全民皆兵吧。
0: 就是咱们开玩笑说，12名球员进的，就是进球的球员呢都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全部出场。所以呢，这个确实哈、
1: 啊、
0: 是有
1: 全场再一次形成了断球，对角之后。
0: 8号王皓月，
1: 这个球啊，
0: 我们看啊，这个高旭
1: 大，
0: 高旭这一下、啊，高旭这一下确实大不留心哈，一个跨步，
1: 对，
0: 就把这个王皓月压到身后了。但是呢，回防的这个张浩奇没有跟高旭形成默契，其实高旭是要把王皓月拦在身后之后呢，你赶快把球摘走，对吧？但是，张浩奇呢第一下没有领会啊，后来呢稳妥起见把球踢到了边线外。大连队随着比赛深入，现在又变成五后卫了。张雪龙现在回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张雪龙在往上顶，
1: 再次起球，
0: 再起，还是解围出来。张雪龙给队友，再给前边看袁浩月、袁浩轩能不能控住，打边路身后。这个球呢，意图太过明显了。
1: 而且确实你得说延边队啊，左右两边就是后卫队员防守队员跟的都很紧，确实中场发动不太好分球、但反观延边队啊，这边两个边路、
0: 李振义走底线啊，这球合理冲撞，裁判没有响哨，
1: 1/2球，
0: 但是后卫呢太着急出球了，这种球相当于又被延边队断球之后呢持续的施压，沈欣欣
1: 不敢怠慢呢，
0: 没有办法，只能踢出边线。
1: 所以比赛打到现在，给人印象深刻就是延边队这种持续的施加压力的能力。
0: 对他这个前场这种压迫哈，确实是让大连队有点透不过气了。
1: 但是就这种打法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个张鹏指导他对自己弟子们的体力啊，下半场还能否坚持住，是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延边队禁区前沿。
0: 好在呢，东北超呢一场比赛是允许换7名球员，那几乎就相当于换了大半支队了。所以呢，如果说在替补席上有足够多的可调的兵啊，潜的将，那上半场呢拼尽全力去打，下半场再做人员调整也未尝不可。
1: 面对这一次
0: 分到边路，
1: 这球给大了，
0: 给大了。
1: 这种高节奏啊，确确实实让延边队自己也难免有一些失误。刚才这球王皓月呀、其实没有特别，也没有什么这个防守压力，脚弓推到右边就可以，但是这个还是给大了。
0: 上半场呢即将要踢到半个小时了，我感觉呢刚刚的这5-6分钟的时间，双方这个强度在提升，是吧？有很多的这种对抗其实都是无氧环境下的，那么踢到看见球，哎呦，差一点儿，
1: 队员先出一脚，
0: 大连队把球停下来哈，还有机会，给到边路，再往回传，延边队及时的回防啊，这球回防的很到位啊，球还在大连队脚下，给到右路，沈欣欣，
1: 直接被断掉，延边队球。
0: 我们要看看一会儿的这个踢到半个小时之后啊，上半场的这个最后这15分钟球员的体能会不会出现一些下滑？
1: 有一名延边队的队员呢，现在是
0: 裁判员应该是吹响了这个哨声哈，吹停了比赛。我们看这是谁呢？是不是李振义啊？
1: 应该是
0: 陈浩驹啊，感觉像陈浩驹。
1: 倒地这一下，实际上跟大连队员没有特别严重的这样冲撞，但是自己倒地这一下，可能哪里有一点问题，双方运动员。

0: 哎，赶紧借着这个机会补水。
1: 补水。画面呢是给到了看台上的大连球迷。延边球迷呢，相当于是红色的方阵，把这个明太鱼的小姐姐围在了中间哈，
0: 就是咱们转播画面的
1: 正前方
0: C 位啊。
1: 哎，可以说呢，这场比赛确实给到延边队一个真正的 C 位的一个位置啊，球迷们。上半场也即将踢到30分钟了。
0: 这个球就通过制球，裁判员的制球恢复比赛。啊，陈进是任建雄，刚才从这个边线现在跑回到场内。
1: 嗯，大连队又变成了五后卫了啊！现在呢是张雪龙回到了他自己熟悉的右边后卫的右边翼位的位置上。
0: 对，
1: 啊，还是呢打回一个541。
0: 541，这也是大连队经常使用的这么一个阵型。
1: 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他确实能够把自己这个内部的空当呢，尽可能的保护一下。
0: 对，
1: 我们看延边队再想打这招就不太好用了啊。
0: 是，三中卫一下子就把这个禁区前沿的
1: 这个
0: 覆盖、这个、
1: 防守正面啊就给关门了。但是这个阵型呢，其实对大家来说，问题是他由守转攻的时候，
0: 哎，
1: 那个、球啊能不能够顺利的打到前场去？因为前场就一个袁浩轩这一名球员，而且他的支点作用不是特别突出。
0: 对，
1: 啊，如果他不能把球控住，那么自己的进攻的第二梯队跟不上来的话，那可能很多的进攻就是也相当于是在萌芽阶段就被掐死了。
0: 哎，是这样。相对来说，就是在打两个边路呢，这个延边队呢做的可能就是比大连队要好一些。这个大连队呢没有办法把场地宽度拉开。如果像、
1: 哦、看这球，
0: 哎，看一下，看场地的宽度是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1: 看看王仁杰，
0: 这下
1: 边路下底传中。
0: 弱点处啊，都是延边队的
1: 队
0: 员。
1: 对，中路包抄的队员呢，没有出现在应该出现的位置上。
0: 打到现在，延边队的防守确实是非常有层次，在中前场就给你施压逼抢，让你后卫拿球就提心吊胆，中场传球经常被断，然后等到攻到了这延边队禁区前沿啊，总是有，你看他的防守。无论是人数、层次，防守队员之间保持的间距都非常合理。
1: 他这个高位逼抢呢，首先他这个强度给足了之后啊，相当于把大连队的中场这条线压得跟自己的后卫线距离就很近了，然后呢离自己的前方就特别的远，
0: 哎，
1: 所以中间呢就形成了一块真空地带。那么大连队想进攻啊，想把这个球从后场这个快速的把它转移到前场去呢，发现前面接应的点不够。
0: 对，
1: 而一旦找自己的中场哈卫线的球员，会发现呢跟自己的距离又很近，然后呢延边队继续的去高位去施压，大连队又没有非常稳定的传控体系，所以这个球总感觉就摘出来比较费劲。
0: 对，
1: 延边队
0: 再次断球，
1: 你看呢？高旭啊，一夫当关啊。张雪龙给到队友沈欣欣，左路漂亮，应该是高月晨。观察队友传中，中路偷球。啊，这一次终于是抢到了点。31号，
0: 对，
1: 袁浩轩，
0: 中场的发动。然后呢，到边后卫的套边助攻，加上这一记传球，高月晨的传球，中路的抢点，整个这个进攻套路是完全打出来了。
1: 但是这个球呢，就它不太符合当下的那个潮流。
0: 对，
1: 来说当下的国际足坛是叫小高球，
0: 啊，
1: 比较靠近禁区，然后呢，这个起小高球，这个球呢在空中呢运行的时间相对短一点，
0: 嗯，
1: 对吧？然后呢，球员去冲抢。给到对方防守球员的这个时间呢比较有限，但刚刚这球呢属于有点古典的传中的方式，
0: 是
1: 啊，离这个禁区呢太远了，
0: 对，离球门比较远，威胁比较小。
1: 对，
0: 面对这一阵

0: 来的就是比较直接，但是确实，如哈秋所说呢，当大连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防守时退回到五后卫阵型的时候，确实内部的空档就少多了。
1: 对，
0: 还是五后卫。
1: 但是对于大连队来说，这场比赛不是说守个平局就行啊，他还是要想办法要争取要进球才行。我感觉王守仁指导可能也想要后发制人啊，这也保不齐。大连队控球率58.2%，连绵队41.8%，好球。
0: 真的是没有人呐！其实你说这个球，王仁杰往前踢，哎呀，就是踢过去也，这个传切的人到不了位，
1: 感觉阵型啊被延边队压得比较靠后，然
0: 很
1: 后
0: 凌
1: 呢，
0: 乱。
1: 上半场踢了35分钟了，球员体能下降比较厉害。现在一旦想要形成进攻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三条线往前踢，感觉有点吃力。
0: 35分钟的比赛到目前啊，就是仅到现在为止，感觉延边队啊，张鹏教练确实做了很多的功课。
1: 哦，有犯规，应该是王齐浩的一个犯规。王齐浩啊，对10号高旭的一个后切球，
0: 啊，这动作太明显了啊！
1: 太明显了。一般的这个场地呢，可能也是有一些坑洼的情况。刚刚这球，应少康在无对抗的情况下，自己还摔了一跤。苏玉湾呢，其实这个球场确实很漂亮。
0: 对。
1: 它的草坪呢，一度的草坪质量其实也很好。但是呢，今年呢，确实，它承接的比赛，相对来说多一些，所以呢，给到这个草坪的压力也相对要大一些。伤停补时也就还有10多分钟哈，双方现在还是一个0-0的局面，而且我感觉其实双方目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就是叫咱们说叫预期进球值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射门啊，
0: 特别有威胁的射门目前没有出现，
1: 没有出现。
0: 这不是足坛一
1: 王
0: 句话叫重要的比赛都不会精彩，可能双方确实运动员对这场球是非常看重。
1: 好球！哦，这球我以为是要转给许崇义啊，结果是直接往前立了。
0: 这一次，
1: 身后啊，看看这个球，许崇义，
0: 许崇义
1: 传中，
0: 直接传。禁区中间只有一个点接应，而且被两名红色的防守球员包夹在中间，再加上马雨辰
1: 对，马雨辰这个球呢，摘的还是非常稳。任健雄啊，已经回到后场来拿球。他和张树莹呢进行了一个换位。
0: 对，这一阵儿，
1: 张树莹就是负责去做高位逼抢的，
0: 是把他的这个特点前移，
1: 对，
0: 前置使用。大连队
1: 感觉有球员倒地，但是
0: 好
1: 呢，
0: 像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哎，比赛继续。
0: 队
1: 友
0: 友
1: 靠边，
0: 在等边后卫上来。
1: 啊，这边后卫终于是上来了，
0: 中路还没到位，
1: 在趟，哦，
0: 哎，
1: 犯规了。
0: 这一次
1: 这个
0: 夺
1: 球
0: 得了一个位置
1: 啊，
0: 不错的定位球。
1: 这个位置不错，裁判要不要给上啊？给黄牌呢？没有给，
0: 应该是没有，
1: 没有。彭明阳的犯规啊，彭明阳对，应该是高月晨的犯规。高月晨最后往里抹这一下，挺坚决，而且挺意外。都以为他要传中了，结果对，直接往里抹了一下。看看大连队能不能把握住这个任意球的机会。
0: 上半场比赛到现在呢，就是禁区周边附近的定位球，大连确实机会要比延边要多。
1: 任健雄说：“要不这球我来踢。”
0: 冯明阳，
1: 他在这个几乎差不多的角度是进过一个经典的任意球的。
0: 对，
1: 看看张雪龙。
0: 直接扫向门前，
1: 哎呦！延边队不敢大意啊，赶快先解围。

0: 出来。球飞上了看台了。今天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延边队他在防这种定位球，无论是角球还是任意球，他一旦这个球第一下被解围出了禁区之后，他整个这个防线向外弹的这种弹速和这种张力是非常明显的。
1: 对，这无形中啊就给大连队非常大的压力。
0: 大连队你外线
1: 李振义一对
0: 二，二次进攻你很难组织
1: 啊，把球抢下来。
0: 你看，又是
1: 前场的反断，直接突进
0: 禁
1: 区
0: 射门了！这是上半场应该说目前为止最像进球的一脚射门了。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后腰前置的张树莹，
0: 对，
1: 他正好跟皮尔洛的用法是相反的。
0: 反正这张树莹呢，背的是一个四号的球衣，但其实他今天我觉得他出现在场上是一个八号位，对吧？一个 B to B 的一个感觉。能攻善守，这张树莹在这个系列赛两场比赛当中，张鹏对他的这个调教和使用，我觉得
1: 是
0: 一个
1: 神来之笔，
0: 神来之笔，神来之笔。
1: 而且关键啊，就是他的这个定位和用法也正好符合匹配整个延边队全队的打法，就是我全场就是要打这种高位的逼抢，那么正好他这个张树莹能把他的优点发挥出来。然后反过来，任建雄回到就是后卫线和中前场衔接的地方去出球去了。
0: 大连队球员啊，这个体能呢也是经受了比较大的考验啊，大口喘着粗气。局外球，沙丹，哎呦，能不能拿到？
1: 但是
0: 乱战啊。边路传，好球！
1: 到顶，来看这边，
0: 下脚
1: 真
0: 快，真
1: 快
0: 啊，真快！这确实是延边足球的一个特点。
1: 对，又把球摘出来了，打得非常快
0: 啊！
1: 找到右边路，
0: 任建雄在观察队友，
1: 假动作。哎
0: 呦，
1: 想
0: 高旭立功了，
1: 对，他
0: 这球要过去啊，麻烦了。
1: 任建雄已经看到禁区线上包抄的队友在看，马上就是大连的反击，中路空了，
0: 打门，哎呦，
1: 这个球啊有点毒吧，中路是谁已经包抄上来了。
0: 是啊，其实呢这个球呢袁浩轩完全可以他在横向再带两步，对吧？
1: 对，
0: 再带两步，然后呢队友跟上呢，他可以去给队友传球，那么同时呢也会分散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啊，即便再射门可能角度也会更好一些，自己呢有点操之过急了。
1: 要打就再调整一步，要么你就平推给中路的跟进的队友，是一个很好的攻门机会。像这种只要有贴身纠缠骚扰的，大连队的中场失误就非常高。前场的反抢险险啊，又丢掉球权，差一点。
0: 延边队他对球的压迫确实做得很好，
1: 对，
0: 对吧？他就是无论球在什么位置，就是在大连队禁区里边，我也是第一时间
1: 给
0: 球
1: 了，去抢
0: 了，
1: 给压力，就是要给压力，
0: 给压力，哎，
1: 就让你不会从容的有很长时间瞄着传。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年纪的，又不是职业球员，其实大家在压力下的这种处理球的能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折扣的，对吧？所以呢，张鹏指导呢也是相当于是打蛇打七寸哈，我就干脆我就是给你压力，
1: 看
0: 对吧？
1: 这点
0: 逼你呢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失误。
1: 反过来呢，当延边队在中后场后卫线控球的时候，大连队不敢上来进行高压的逼抢。
0: 对啊，这就是面对压力的这种比赛了。其实我们说不光是踢比赛哈，你怎么去应对压力，
1: 对，
0: 就是各行各业的工作当中呢，能不能在这个压力之下哈，能够去从容应对，对吧？这也是一个职场能力。比赛的解说过程当中突然间换信号回到演播室，这也能及时能跟得上，这也是一种本事。
1: 44分钟，眼看这上半场啊就要接近尾声了。

0: 略在中后场更多的控制球。如果要是一个0-0现在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的话，在战略上对延边队就非常有利了。
1: 对呀、啊，
0: 随着时间的消耗，留给大连队的时间不多，而且从战术打法上来看呢，延边队的上半场无疑是更略占优势的一方。
1: 球还是张树莹啊，这大长腿！裁判员有没有响哨啊？犯规了，
0: 还是响哨了。
1: 犯规了。
0: 张树莹今天的这个发挥根本看不出来像是一个曾经打中后卫然后主要打后腰的那个球员，不是一分钟。
1: 嗯，其实上一场比赛呢，张树莹的存在感就
0: 很强，
1: 非常的足啊。虽然说他也没有参与进球，他也没有助攻，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防守覆盖的范围，奔跑的这个距离，包括这个由守转攻时候的这个出球，确实给到延边队极大的帮助。
0: 没错，
1: 延边队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呀，任建雄啊，他来主罚。
0: 延队的定位球，看落点不错，
1: 不错啊！邱宇恒，
0: 邱宇恒啊，
1: 这个、
0: 单上二点，
1: 看二点球，
0: 中间混战，
1: 球还在禁区内，
0: 逼迫球到外围，
1: 对，传到了外围，
0: 延边队
1: 再传中，
0: 二次进攻，球到后点，中路的机会，
1: 哎呦，
0: 邱宇恒立功，但是还在围攻，再次射门，
1: 这球邱宇恒真是立功啊！
0: 延边队啊，在禁区中路十二码附近获得了一个没有干扰的射门机会。
1: 如果说大连队今天最终能涉险过关的话，这邱宇恒当即投攻啊，这球太关键了。好啊，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庞顺奇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半场战罢，双方是0-0，互交白卷。那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局面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局面哈，一切皆有可能了。
0: 对，
1: 那对于大连来说，能不能赢比赛，对于延边队来说，能不能进决赛，就看这个最后的45分钟了哈。那我们呢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我们把信号呢交回到演播室，见真情道出了这片。好，欢迎回来啊。这里呢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联赛的特别节目啊，东北超带劲儿。讲中啊，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双方踢了个0-0哈，这个你觉得很沉闷吗？
0: 不沉闷啊，虽然说比分是0-0，但是双方的逼抢，特别是延边队这样的表现，把比赛带入一个很高节奏，这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确实也出乎了我的意料。
1: 那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哈，来期待双方下半场较量。那今天的比赛啊，中场休息期间呢，还是为我们的观众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演出。我们把信号呢交回前方。

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双手借给我挥舞一下。Hello， 远处的朋友。

0: 谢谢大雷。
1: 遇见大连，心动无限，爱在大连，青春当然。接下来有请大连市第25中学的青年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竞技啦啦操，有请。

当代舞有着蒙古族第一舞的美誉和民间舞蹈活化石之称，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蒙超联赛的赛场上，舞蹈安代朝克作为首批火出圈的作品，让世界看见草原的豪迈与深情。今天通辽市乌兰木齐艺术剧院的舞者们也来到了梭鱼湾，让我们一睹安代舞的风采，欢迎他们。

微笑是城市最美的语言，歌声是最动人的情节。接下来，大连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将用最清澈的声音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演出可以说非常的精彩，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小付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哈秋。因为今晚的比赛毕竟是关乎两支球队谁能进入决赛的一场关键性的比赛，咱们的互动区也是十分的应景啊，球迷都在里面炸开了锅了。有鸡西的球迷说了，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知道了我的家乡鸡西。体育比赛从来都不止胜负，欢迎大家来鸡西做客，我做东。而通辽球迷说，虽然延边队是战胜我们通辽队杀入半决赛的，但我们绝不是小气的人。今天给延边队加油，就是我的首要任务，希望延边队能够走得更远。而大连球迷喊话说道，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相信大连队绝对会取得今晚的胜利，赛后记得找我领海蛎子，每人一个。而延边球迷也回复了啊，说海蛎子我们收了，比赛的胜利我们也得带走。看得出来，其实这些球迷的留言也是我们东北超最迷人的地方，比赛从来都不仅仅是赛场上的 PK， 更是所有人的同频共振。
0: 既然大家都这么的热情，我们就再给今天的这个氛围啊再添把火哈。这个下半场比赛也快要开始了，小周，你觉得下半场双方能不能进球啊？
2: 我是希望下半场能够进球的啊。但是咱们复盘上半场，不得不承认延边队，我个人感觉是属于发挥略胜一筹的一个球队啊。就是他这种把比赛全力的提速，然后呢通过这个拼抢积极的争取中场的主动，高压的逼抢，时刻的给大连队的球员施加压力，这个是我赛前完全没想到的。我还以为张鹏指导会，反正我也是比分领先，我不如就是囤积重兵于后场去进行防守反击。

0: 但延边队没有这么做。你像这个张舒莹啊，我们看刚才看到啊，屏幕上射门的球员，一个后腰球员啊，被张指导用的真是点睛之笔，非常的厉害。
1: 可以说呢，上半场确实是哈，让我们对延边队的这种战术哈，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好，辽宁移动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成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的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下半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下半场的比赛的转播。那半场战罢，双方呢现在是一个0-0的一个局面。那这个局面如果说保持到中场的话，延边队就成为第一支进入东北超冠亚军决赛的球队了。所以呢，留给大连队的时间真的就只剩下45分钟了。
0: 是。
1: 好，下半场比赛呢，首先是由身穿红色球衣的延边队来开球啊。延边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大连队是身穿蓝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0: 下半场，王颂龙指导应该是调整球队的进攻了，因为说实话，整个上半场我觉得大连队如果让我评价，就是表现相对好的球员，我会把票投给10号高旭和门将邱玉恒。但是这两个人都是防守球员。
1: 对。
0: 进攻端前锋的存在感，特别是突前的箭头不是很强，所以说这个呢，当大连队必须要求取得一场胜利的时候，进攻得想办法进行调整了。哎呦！
1: 哎呦！哎呦！这一下好，
0: 鬼使神差，
1: 确实啊。两个人呢，这一下撞得不轻啊，尤其是，应该是放铲这名球员啊，直接是撞到了队友的膝盖上。
0: 对，
1: 这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0: 然后呢，铲飞的这个球呢，又打到了队友的脸上。但是能通过这么一个细节看得出来，今天延边啊，整场比赛拼搏的一个缩影。真的是小伙子们，
1: 张鹏指导呢也是很紧张哈，这个球啊，还是要评估一下啊，看看这名球员有没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上半场提到了欧冠啊，当年欧冠应该有一个名场面，就是利物浦的门将卡利乌斯啊，那个巨大的失误
0: 啊。
1: 其实事后证明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连续的失误，就是因为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他被这个拉莫斯一个肘击
0: 啊，
1: 然后呢就开始出现了轻微的脑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随后呢导致他在场上对于球的感知能力、空间的感知能力出现了一些问题，才出现了一些失误。当然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意外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发生啊。但是呢，确实，当球员头部受到撞击之后，确实我们还是要谨慎对待才是。
0: 好，恢复比赛，看一下中场休息啊，双方主教练对球队做出哪些的调整。个人感觉呢，留给主队大连队这边调整的空间可能会大一些。
1: 我们因为在中场回来之后呢，前方的导播团队没有给到我们，目前的信息，就是我们双方有没有换人啊？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出来啊，只能通过比赛呢来看。感觉大连队的中前场应该是没换人。延边队这边我们再看一下。
0: 从逻辑上来说，除非有运动员体能不支，否则延边队就以上半场的表现，
1: 对他这个框架和体系很稳定，
0: 对，应该是不会去主动换人。
1: 但是我很好奇，延边队这个拼法，他这个就是
0: 他能坚持90分钟吗？
1: 对啊，现在油箱里的油还剩多少啊？难不成这个延边队全是新能源，全是吉利的这个甲醇汽车吧？
0: 这个一般来说，第一个范围换球员的窗口期大概是在60分钟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15分钟的比赛时间里会发生些什么。像哈秋所说，因为东北超的规则允许换7名球员，
1: 对，
0: 其实这个双方二阵替补队员的质量啊发挥，其实。

0: 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比赛。来看大连队这一次，
1: 嗯，
0: 也面对就前场有球员受伤，但是大连队呢还是在进攻。
1: 王仁杰转身挑进来，许聪毅有没有机会？啊，马雨辰啊，出击非常的及时。
0: 对，一直有一名颜面队的中后卫紧紧的跟着。
1: 马雨辰这个门将呢，感觉不显山不漏水，但是他这个门将技术还挺扎实的。
0: 对，
1: 出击的选择都很合理。
0: 对，对球的处理、选位啊，来看一下这一次颜面
1: 路又是李振毅啊，直接传
0: 起球。
1: 还是那句话，不是小高球啊，威胁就有限。那这个你看上一场颜面队第二个球啊，王齐浩那个进球，其实就是在靠近禁区线，
0: 对，
1: 相当于是小高球。
0: 对，狭小空间内，大连队试图做配合啊，但是这球传出了界外。

0: 如果说双方在中场休息都没有做人员调整的话，那么根据东北超的规则，虽然说一场比赛一个队可以换7名球员，但是呢，你只能是利用3次的换人机会来完成。
1: 丧失了一个换人的窗口期。
0: 对，他们也是给到了王索龙指导啊，眉头紧锁呀。索隆啊，是不是索隆啊？是索梅呀。
1: 确实，大连队在常规赛的比赛中踢得比较顺，一场比就是保持不败。那么，半决赛首回合做客延边啊，是第一次败仗。那场比赛我们还可以用就是大连队阵容不整啊，人员不齐来解释，再加上又是客场。但是这回呢，回到主场，兵强马壮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遇到的这个困难，可能也确实是，王指导赛前没有想象到的。这场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延边队是在战术上暂时领先大连半个身位。
0: 现在呢，高旭在往上提啊，高旭，已经是从后卫线提到了相当于后腰的位置了。
1: 这是能看成是大连队在进攻端做出的一个调整。
0: 因为高旭呢，他确实是到了最后搏命的时候，他是可以顶上去当中锋用的。
1: 很全面的一个
0: 哎，
1: 球员啊，
0: 有身高，有这个对抗，然后脚下技术也可以。
1: 所以说，首回合也是高旭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难度很高的球。
0: 对。

0: 大兰队这个中卫，这个中场啊，前卫线呢，这四名球员，给我的感觉站位就确实是比较平，而且呢，离后卫线的距离太近了，
1: 太近了。
0: 他这个两条线之间的空间啊，压缩的确实是，一方面呢，延边队可能很难在这个空间里边做文章，但是你自己的由守转攻的这种张力，这种弹性是没有办法释放的。
1: 尤其是当你突在最前面的这个球员，他的支点作用不是那么突出的情况下，
0: 对。延边队李振义呢是昨天晚间自己单独来到的大连，啊，没有跟球队提前一起来，所以呢，一度呢有传闻说李振义是不是有伤在身啊？但是呢，我们看这场比赛，他现在至少目前看，他在场上还是。这个拼得很凶哈，
1: 生龙活虎。刚才在左边路的个人突破赢得了一个定位球，
0: 又是任建雄来罚了。
1: 延边队定位球可是很吓人呐，在常规赛中，他们的定位球进球比例非常之高。
0: 任建雄呢，曾经进过一个在这个位置差不多的一个任意球啊，就复刻了当年的这个，小卢利尼奥在里昂的时候对阵巴萨的
1: 这一次前点，
0: 前
1: 点解围角球，
0: 踢出了底线，贺兆斌。延边队选择这个挤地铁的战术啊，挤地铁啊，禁区里边我看应该有五个人，六个人吧。
1: 唐顺奇
0: 小禁区里有六个人，
1: 得上去跟球员们说两句。

0: 交代两句。
1: 唐吉先去查个票，有没有票啊？
0: 那还是任剑雄的角球
1: 啊，六个人在小禁区里边，
0: 中路
1: 第一点，大家就顶出来，二点球在严明队脚下，再往里立。继续的头球解来，看大家有没有反击？
0: 对反击，
1: 看看这个球拼速度了，碰一下能不能掉门？没掉，哎，传出来了，看张旭龙，哦，这球点球。
0: 我们来看一下，
1: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0: 顺奇将手果断的指向了点球点。这个球马雨辰啊，马雨辰的出击，
1: 而且这一下两个人撞的都不轻啊，
0: 好像两名球员攻守双方都受伤了。这是张雪龙啊，在推反击的时候冲到了最前面。
1: 而且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裁判员是掏牌了，掏牌了是，如果是黄牌还好啊，如果是红点套餐那对于延边队打击可就太大了。
0: 看，
1: 主裁判唐顺奇呢还在和 VR 裁判在进行沟通。
0: 嗯，来看一下，
1: 这球其实就看是不是一个绝对的机会，如果是绝对机会，直接奔人。啊，这个确实呢需要裁判员啊，他的这个判罚尺度，
0: 哎、确确实实这个马雨辰啊，动作慢了半拍，球已经完全错过去了，他只能是把张雪龙放倒，这动作双方。
1: 张雪龙这一下呢倒地的时候呢，其实头都已经是就直接是
0: 危险的一个动作，
1: 撞到了草皮上，
0: 对，
1: 弹起来的尘土都。清晰可见了，这一下撞的确实挺狠
0: 啊，是一个黄牌，
1: 一个黄牌，还好啊，延边队呢也算是
0: 逃过
1: 一小劫，
0: 对，
1: 逃过一小劫。
0: 就是这个球确实，如果要是严格的说呢，对主裁判，假如说对，因为确实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马雨辰，
1: 现在就看大连队了，
0: 也很懊悔。
1: 如果想踢更多的点球，得先把这个点球踢进。
0: 没错啊，是这样。马雨辰是不是？
1: 我们看谁来踢呢？应该是高月辰在踢啊。之前大连队第一点球手是英少康，但这球呢是给到了左脚将左边翼位高月辰。这个孩子呢眉清目秀哈、啊，看看能不能顶住这么巨大的压力。
0: 人不会像卡利姆斯一样吧？刚才是刚经过一次冲撞。
1: 好，
0: 高月辰，
1: 高月辰，
0: 口气，想睡不住，打门，
1: 球进了！哎呦，这球还真是很惊险、啊！
0: 这个球是不是打到门柱，弹到了？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呢是其实没有踢上力量，一个真是一个贴地斩，
0: 完全。
1: 然后角度要的很刁，踢到了门柱上。反弹回来应该是弹到了马雨辰的身上，弹进了球场。哎呦，这球真是太幸运了。
0: 换句话说，马雨辰这个球啊，还多亏他叫做判断正确。如果他这个方向判断不反了，这球是
1: 进
0: 不了。对，因为确实打到门柱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
1: 没有，
0: 哎呦，这马雨辰真是太不幸了啊！确实球是向外弹，如果没有马雨辰这个头球攻门的，
1: 这一下啊，这就是
0: 大连队很幸运啊，这个点球，
1: 这个传说中的打脸，具象化。

0: 但是如果说一直摆大巴守三十多分钟的话，我觉得大连队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对，在自己的主场，这种如果就是1-0之后马上就全员回来防守的话，确实在气势上先输了一筹。
0: 因为这个通辽队的教训，对吧？和延边队的这个最后一轮的教训，包括我们说尔滨和通辽队的教训，其实都历历在目的。
1: 是这样，有的时候啊，就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包括我们想到世界杯上半决赛的英格兰队，一球领先之后啊，就全员死守。所以说这场到底谁给图分上课？
0: 大连队进球之后，感觉场上球员心态稍微有点变化。
1: 对，
0: 他这个现在呢，场上球员的整体的思路，我觉得有点乱啊。是不是还是要统一一下思想？
1: 哎，大连队增强了这种前场。
0: 对，这是对的啊，应该把这个还是要把自己的防线扩出来，不能让这个延边队呢在后场就比较从容的去倒脚。那延边队现在呢，看看他们有没有 B 方案吧，因为他这个打身后这个方案呢，现在已经被大连队琢磨透了。
1: 哎，
0: 大连队恢复到五后卫之后呢，现在也很难形成破线。
1: 确实，连续的几次啊，都是这种操之过急的直接直传身后。63分钟了，其实。这个换人啊，应该也就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发生。看看双方主教练是如何筹谋的。
0: 哦，下边想上，应该是延边队有换队。后面呢，给到的是18号高月晨啊，刚刚那个点球啊，幸运的点球呢，就是。是这位球员打进的，
1: 小伙子角度要的太刁了。
0: 高月晨，一个娃娃脸，是吧？长得很清秀。大连队，你包括这高旭啊，也都是这个俊俏的后生。
1: 确实，他们实际年龄也不大。
0: 对。哦，大连队要换人了。
1: 换人了，开始了。水晶新虾。
0: 然后呢是王月浩换下了许诗逸，然后呢是由这个王宇航换下了沈欣欣。那看来，我觉得这两个换人，大连队都还是在误看这球啊。
1: 大连队真的
0: 是
1: 不敢怠慢
0: 了，在中前场做人员调整。
1: 对，
0: 看来呢，这个王索龙指导还没有想去保守，是吧？
1: 现在还是有点早。
0: 哎，
1: 这个守65分钟就缩回去的话，这个风险太大。
0: 而且你觉得这王宇航和这个王月浩最后会踢点球吗？
1: 这个时间上场的运动员理论上都要承担点球大战走上12码点的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就像你赛前所说的，这是大象放到冰箱里拢共分几步，虽然现在是1-0领先，但比赛只要90分钟哨没响没结束，你不能确定1-0的比分到90分钟结束上还是这个分。
0: 对，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我们说这长颈鹿还没拿出来。
1: 对，所以王指导他现在考量的就是我必须还是要先赢，
0: 对，
1: 确保赢。那1-0，还有25分钟，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这什么都不好说呀。
0: 其实蒋总，我觉得啊，东北超这个赛制呢，这两天是成为了球迷广泛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东北超这个赛制挺好。我甚至认为欧洲冠军联赛应该就学习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想啊，这个欧洲冠军联赛现在呢，应该说往前倒，从博斯曼法案，之后，这各个队啊开始就是巨星抱团取暖了，对吧？然后呢，各个队转会呢，引进这个。

0: 国外球员呢基本上不受限制，尤其欧盟球员，对吧？所以呢你很多的这种超级强队，对吧？当年的银河战舰，对吧？现在大巴黎啊，就很多这种豪门球队，它确实呢相当于是拥有着极强的战力，所以大家说这个多少啊有点审美疲劳了。
1: 那怎么
0: 办？我们想想啊，上一次欧冠的决赛所谓的出现了黑马的对决，那应该还是2004年嘛，穆里尼奥的波尔图对上摩纳哥，在那之后基本上没有所谓的黑马局了。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为了增加观赏性啊，给到更多的小球会一些可能性，然后呢让这个比赛呢更精彩更刺激，我觉得咱们这赛制挺好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如果拿欧冠来举例子，就像我们赛前交流那样，假如说，我们随便举例子啊，假如说欧冠之王皇马挑战，不是挑战了，是格德闪耀吧？
0: 对，
1: 闪耀哥挑战皇马。
0: 哎，
1: 假如说格德闪耀在自己的那个人造草皮的高寒主场，我1-0拿下皇马，那么你回到伯纳乌，就算100-0赢我，
0: 咱俩
1: 也
0: 是
1: 算铁平。
0: 对。
1: 这个确实是
0: 又很刺激
1: 了比赛的这个偶然性，
0: 是的，
1: 明白你的意思。
0: 哎，而且说到这博德闪耀的主场，咱们东北超通辽队主场也是人工草，
1: 对对对，
0: 其实都很有意思啊。
1: 哎，确实，但客观来说呢，就是这种比较创新的赛制呢，它确实是削弱了强队的主场的优势，这个是。
0: 包括皮克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足球的比赛吗？
1: 啊，
0: 那个赛制，对，他那个赛制也很特别。但是那个比赛，我们可能很多老球迷说，这还是足球吗？这不给足球改了四不像了吗？但是它确实很迎合当下年轻人的胃口。
1: 哎，
0: 我们说这个与时俱进哈，其实在足球的发展上也是需要的。
1: 确实，因为足球规则一直在改。咱们说就是包括 VAR 是吧？
0: 哎，
1: 从开始出现之前啊，各种的争议，各种的悬案，大家觉得 VAR 出来了就能解决这一切。这 VAR 出来的时候，就伴随着 VAR 出来之后的各种烦恼和争议。包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补水，世界杯里边增加的补水时间啊等等，这足球一直确实在改变。
0: 哎，
1: 刚才这个球。哎呀，太不走运了吧！
0: 这确实是打脸了。
1: 但是这个球的话，官方会把账记在了马雨辰的乌龙上吧？
0: 这个我们还真是啊，大家可以，我赛后我也去认真的去和组委会再核实一下这个消息。
1: 小评端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0: 对，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球，我们说最后怎么算。确实比较少见
1: 啊，真
0: 比较
1: 少
0: 见。所以说你看东北超呢，他现在把很多的一些足球当中的戏剧性元素不断的开始呈现出来了，
1: 对
0: 吧？包括上一场比赛主教练也被红牌罚上看台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呢像这种比较诡异的点球的进球，包括一些精彩的世界波的进球，包括这个角球直接进球犯规取消啊，包括最后时刻的绝平球，有很多很多一些足球的一些戏剧性的元素，其实在东北超的舞台上你都能够看得见，都能找得到。
1: 你看大连队在扳平比分之后呢，确实队员们自信心明显是有提升了，在中前场啊，包括这种传切的配合也不会再像上半场那么被动了。
0: 现在比赛呢踢到了70分钟啊，这个丁天琪啊被吃了一张黄牌。延边队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小小的问题或者隐患是，他感觉好像主力球员和替补球员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好像大一些，就是感觉张鹏指导呢手里面能用的人好像不像我们说包括像唐春啊，或者说像沈阳啊大连啊那么多。
1: 对
0: 啊，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上半场让球队祭出类似
0: 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他不换人，很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想去踢点球的那些人可能就是他的手下球员，所以他现在就其实说白了，输一个和输10个输100个没有任何区别。
1: 对，他如果能扳平比分的话，那就直接进球了。
0: 对，

0: 确实啊，留给延边队的时间呢，可以说在一分一秒在流逝啊。现在呢，时间在和大连队做朋友啊，但是呢，确实是延边队呢需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
1: 其实对于大连队来讲呢，也确实面临着我们刚才一直聊的，就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我进入一个就是全力防守的这么一个收官期。
0: 我觉得。应该得到至少85分钟之后吧。
1: 因为就目前这种前场的反断，这回是大连队的反击。
0: 好，我们看这球。
1: 反的稍微大了一点。
0: 袁浩轩啊，这个球员的身材比较高大，但是脚下速度比较慢，球没有追上。
1: 因为就目前的赛制来说，1-0、2-0、3-0赢，几比零赢都是，这就是我们这场比赛90分钟内能达到的上限天花板了，剩下就是点球的事儿了。那么，作为这个大连队来说，那我就是保证赢就行了呗，我必然是要有一个死守的这么一个窗口期。
0: 哎呦，这
1: 哎呦，
0: 球延边
1: 这
0: 队
1: 是延边队的
0: 有
1: 机
0: 反
1: 会
0: 击，
1: 啊！
0: 任建雄高速的插上，
1: 太大了一点点，
0: 哎呦，最后啊，
1: 哇！大连队的
0: 应该
1: 禁
0: 是队长
1: 区
0: 张雪龙，
1: 也
0: 张雪
1: 是
0: 龙啊！
1: 对呀，也是一片混乱，有点抽筋了。张雪龙这一下，
0: 张雪龙这队长啊，还真的是挺拼的啊，以身作则。啊，这刚刚那个进球啊，点球就是张雪龙可以说自己拼出来的，拼刺刀啊，真是拼刺刀拼出来。
1: 对，在推反击的时候呢，作为当时他已经改打右边后卫了，但
0: 对。
1: 是在反击中推到了最前沿。
0: 啊，我们看现
1: 哎
0: 在
1: 呦，
0: 大
1: 大
0: 连
1: 连队
0: 队
1: 两
0: 其
1: 名球
0: 实
1: 员
0: 对
1: 都
0: 有这
1: 有
0: 个
1: 抽
0: 几
1: 筋
0: 名
1: 儿，
0: 球员都有抽筋儿的迹象。
1: 这才73分钟，但是真的呀，延边队的小伙子们，他们上半场按说这个中前场的逼抢多，他们的体能消耗一点也不少，甚至会更多。但是目前看起来，延边队的体能状况还可以，至少比大连乐观。
0: 大连队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在东北超的常规赛结束之后，辽宁又进行了辽超的比赛，然后呢，大连队呢非常意外的，他应该是输给了鞍山队，所以呢，导致大连队相当于是比原计划当中又多踢了一场附加赛，那么给到球员的这种消耗，从体能方面的伤病隐患方面的，确实呢都在增加，所以呢，他确实没有，哦，我们看大连队应该是换人了。
1: 陈彦明
0: 陈
1: 上，
0: 彦明啊，陈彦鹏，
1: 陈
0: 陈彦
1: 彦鹏
0: 鹏
1: 替
0: 换
1: 的
0: 下
1: 高
0: 高
1: 旭
0: 旭
1: 吗？
0: 啊，陈彦鹏替高旭。
1: 这是个对
0: 哎
1: 位的
0: 呦，这
1: 换
0: 把
1: 人。
0: 定海神针换下去了。然后呢，41号、11号，11号应该是李烨换下16号王仁杰，王仁杰刚刚也有这个受伤的这个痕迹啊。然后呢，应该是44号换下36号贺兆斌，44号是林奕航。
1: 到目前为止，延边队还一名球员都没有更换。
0: 对，
1: 很漂亮的假动作，看这一次推进这道禁区里，大门！
0: 呦，邱宇恒
1: 邱宇恒啊，倒地的侧
0: 这
1: 扑，
0: 真是立功了。
1: 这脚射门完成的质量非常之高。
0: 邱宇恒，好样的！
1: 邱宇恒在这场比赛中已经连续扑出了2次对方的必进球。
0: 你看，这是延边队队长王皓月，
1: 一
0: 一
1: 脚
0: 脚
1: 贴地
0: 贴
1: 斩，
0: 地
1: 直
0: 斩
1: 奔远
0: 啊！
1: 角。邱宇恒下地非常快。
0: 是的。
1: 哦，
0: 今天现场62877人。
1: 啊，我去年啊去塞维安看的一场中超比赛，大连鹰博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也才61000多人。这只是一场东北超。
0: 确实，大连不愧是足球城。哎呦，
1: 换人
0: 终于
1: 了。
0: 换人了，张子琪换下李贞毅。任
1: 建
0: 雄
1: 雄
0: 来罚，
1: 前点，没有自己的队员。

0: 那大连队这个防线呢，它这个外弹的这种尺度就不像延边队那么大。
1: 中场的混战，大连队的机会。
0: 延边队不敢大意啊，先踢出边线再说。
1: 刚才这个球，我们在镜头中又看到马雨辰出来了，是不是出的有一点早？

0: 希望刚刚这个点球的，其实也算是马雨辰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吧。
1: 嗯，
0: 希望这个球呢不要影响他的心态，因为后面如果真的踢点球大战的话，其实双方的守门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该是有犯规的动作。
1: 这应该是一场刚出了颜面队的犯规。

0: 这个32号张子琪啊，这名球员呢身材也很高大，换下李贞毅啊，他呢现在应该是出现在了中路，应该是要和这个王齐浩呢打一个双前锋啊，双中锋。然后呢，任建雄现在是逆足踢左路。就咱们说现在全世界哈、优秀的左边锋很多，那优秀的右边锋就比较少啊。基本上可能我们说顶级的右边锋就是亚马尔啊，再不就是奥利赛，对吧？因为什么呢？就是优秀的左脚球员太少。
1: 哎，是这样。
0: 因为现在的这个风格都是边锋内切嘛，所以都是逆足踢，逆足去踢。
1: 有顺足踢的，但是感觉就是没有达到那种高度。
0: 你顺足踢就比较古典了，你像当年吉格斯左脚踢左路，对吧？就感觉很古典的一种踢法。
1: 对，萨卡。
0: 哎，
1: 咱这个上上个赛季萨拉赫还不错，有点不光好像。
0: 但是确实年纪也大。
1: 这阵儿延边队确实啊，自从丢球之后呢，就感觉有一点乱，打不出上半场的，就是那种统治力，那种压迫力，可能也跟球员体能下降是有关系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延边队其实他现在，我不知道他球员的场上的这个真实想法是什么样的。就如果说，比赛踢到现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再丢10个球，
1: 对。
0: 和现在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对，
0: 那我如果说我拼尽全力，我就是重兵放到你的腹地哈，就争取扳平比分，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呢？
1: 是
0: 吧？
1: 就举个例子，他们现在可能就是这个思维搬不过来，还像是传统比赛那种踢法。那你现在假如说遇到角球啊，或者说定位球很好的机会，那你马雨辰是不是也应该上去？就是应该是这种，毕竟就剩下10分钟的时间。
0: 哦，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吹啊。林一航这个领球领的也不太好，双方现在体能啊都有点下降，所以呢场面踢得有点乱。

0: 边路，停的警察车队出界。
1: 明显啊，这会儿的比赛节奏和今天上半场就完全不是一个节奏了哈。
2: 对，慢了，
3: 甚至出现这种踢空的情况啊。
1: 上半场如果说双方都是挂五档全力冲啊，这会儿有点巡航怠速了。
3: 这事也不能太苛刻要求了，场上都不是职业球员，学生兵比较多啊。
1: 哎呦，这一下踢到了这个
3: 球，延边队有点不太满意。这意思说，刚大连队有个手球在先，但是唐胜琴认为这是一个无意当中的手球啊。
1: 唐胜琴呢，也是中超的一位比较著名的裁判了啊，吹了很多的这个中超的一些名局啊。今天这个整体控场也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反击球。出现了拦顶，林一航，一扣进了禁区，再射
3: 打门，
1: 哎呦，击中了门柱啊！
3: 进门柱！这个球，
1: 这个球其实对延边队来说无所谓，但对大连队来说是有意义的。2-0的话，这个至少王守龙指导真的可以在场边去考虑一下点球大战的问题了。
3: 他就可以换上对这个罚点球更好的球员了。其实对双方都是有意义的，如果真2-0的话，延边队也可以考虑了。这一脚啊，我觉得马雨辰判断是出现了问题，他的第一手是判断这个球会出界，
1: 对，他感觉呢整个人被定住了，被石化了。
3: 他不会真像你说的那样吧？这次犯规的冲撞其实对自己的判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1: 希望不要受到影响吧。对吧？我们说最后，即便是真的踢点球大战的话，也希望双方门将能是一个，都是一个100%的状态，对吧？然后呢，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这个点球的大战。看一下比赛啊，还没结束啊，还有，算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我估计还得有个7-8分钟吧。
3: 对，
1: 8-9分钟吧，
3: 可能会更多一些吧。
1: 有哦，任旭航啊，任旭航这一下怎么了？任旭航是肯定要踢点球的
3: 啊！哎呀，好像硬伤应该是。
1: 看看这下，
3: 看一下啊。
1: 哦，应该是
3: 膝盖顶膝盖。
1: 我感觉好像是王索龙是不是鞋钉踩到他的脚踝了？

0: 最后这几分钟，成了考验双方运动员意志力的时候。大连队也不着急，时间缓一缓，喘口气儿。延边队啊，是想提档加速，但是他们的体能应该是跟不上。
1: 应该跟不上，就是还是能看得出来，延边队可能他确实张鹏指导手里能用的人是相对比较有
0: 就这
1: 限的。
0: 11个角球的机会。
1: 那这种有限呢，我觉得是两方面原因，两方面的可能性哈。一方面呢，确实是主力和替补之间的这种实力差距可能
0: 对。
1: 是真实存在；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踢点球的话，可
0: 对。
1: 能这些主力球员是他比较信任的这样的一些队员。
0: 战术角球，
1: 王宇航转
0: 是，
1: 身。
0: 哎
1: 往
0: 呦，
1: 角旗边走
0: 大连队
1: 啊！
0: 现在已经是开始想办法拖延时间了。
1: 86分钟，
0: 我觉得通过这一个细节呀，也能看出大连队队员的一些心态和战术指导思想。
1: 到这会儿了，就是想拖延一下，其实也
0: 我也
1: 是情有可原吧。哎呦，看这球啊，边路，任旭航、张雪龙上去顶，
0: 大连队的防守。

0: 有队友在插，张树莹在插，但是没
1: 传。再次转移到右边，
0: 哎，打了一个强传，
1: 但是
0: 丁天琪
1: 还是拿到一个球。
0: 再传啊，已经没有角度了，
1: 直接起高球，但是这个直奔球门而去，
0: 就相当于回传门将。
1: 对。这个只要门将不出现那种传说中的超级超级巨大巨大失误，都是没有什么压力的。邱宇恒今天的发挥整体非常稳定，两次精彩的扑救啊，可以说是拯救了球队。
0: 对，他上下半场各有一次扑出必进球啊。
1: 嗯，

0: 比赛呢，一分一秒的在时间在流逝。也面对现在呢，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着急。
1: 确实啊，就是没有那种大举压上，我必然要破釜沉舟跟你搏一下的那种，这个态势。似乎感觉就是我就这么踢着，然后能进球最好，进不了我就跟你踢点球了。
0: 张鹏指导，意思还是要掉啊。
1: 他是门清啊，明白？你要往上攻啊，队形往上压呀。
0: 而且呢，他现在前面确实有两个高点。
1: 对，
0: 一个是这个王齐浩首发的中锋，还有一个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张子琪。就是你这会儿呢，打一些这个高吊球是可以的。哎，你看，东北超首球的进球者李宗航啊，准备要登场了。这会儿上。应该是奔着踢点球，
1: 手球就是对耳边进的。来看，
0: 哎呦，
1: 中路，
0: 还有机会，
1: 完全的空门，
0: 球过去了，
1: 球打进。
0: 这样的话呢，
1: 锁定这场、
0: 还是高月晨啊，还是高月晨。那这样的话，高月晨是梅开二度。我觉得双方都可以准备点球大战了。
1: 对，确实，88分钟这个进球啊。结束了关于这场比赛90分钟内胜负的这样一个悬念。
0: 这球啊，我们看啊，应该没算，应该是没算，
1: 进球无效，
0: 进球无效。
1: 这个是在传球之前啊，传球队员应该是有什么问题。那这样的话，延边队还有机会，
0: 对，还应该是起球啊。好球，
1: 效果并不好。
0: 你看大连队啊，这球
1: 直接中路的突破，
0: 没给队友，还想传啊？
1: 这脚传球啊，其实很有想象力，
0: 很有想象力。
1: 从三名延边队的队员人缝当中钻过来。
0: 38号李宗航换下6号张齐浩，
1: 我认为李
0: 张浩齐，
1: 我认为李宗航这时候上场就是为了踢点球做准备。89分50多秒的换人，
0: 大连队换了6个人。这场比赛换了6个人，延边队只换了1个人。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比赛如果按照这个比分啊，90分钟比赛结束的话呢，双方是直接踢点球大战啊，没有加时赛，所以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啊，不要这个提前的走开啊，一会儿呢还有，应该说不出意外的话，会有这个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场点球大战呢，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对。会
0: 伤停补时就补2分钟、
1: 这个下半场伤停补时只有2分钟是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就咱别的不说，就那一个点球的那个争议损耗的时间就不少。
0: 哎呦，这一下啊，有张雪龙啊，张雪龙，张雪龙真是拼命三郎了。
1: 对，大概在10多分钟前，他就出现了。

0: 20分钟前面出现了抽筋的迹象。
1: 这是张雪红的长相和踢球的风格，当然了，他不是踢这个同一个边路啊。
0: 嗯，
1: 我觉得跟那个吴成英有点相像
0: 啊。
1: 吴成英是踢左路，对吧？他是踢右路，但是长相、踢球风格都挺像，对吧？有点拼命三郎那个劲儿。
0: 他有吴成英那一脚远射吗？吴成英当年的脚头可是重炮啊。哎，
1: 哦，应该是门球，这球应该是门球，球已经出现了。

0: 哎，
1: 好啊，这样的话呢，随着主裁判唐顺奇的中场哨音的响起啊，比分呢最终是定格在了大连队1-0啊。大连队呢如愿的在主场在梭鱼湾是击败了延边队，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
0: 没错
1: 啊，双方呢各自在主场是全取3分啊，所以呢目前是一个平手的局面。那么按照东北超的赛制的相关的安排和规定，那接下来呢双方要直接进入非常残酷非常刺激的点球大战。
0: 是，
1: 那现在呢双方呢需要马上的去确定哈前5名主罚的球员啊。按照点球大战的规则呢是先进行5轮，如果分不出胜负的话呢就变成是单轮定胜负，
0: 对，
1: 直到分出胜负为止。
0: 嗯，
1: 哎，这个就很像这个俄罗斯轮盘赌一样。
0: 对，但是呢在客场罚点球对延边队多多少少是有些不利的，因为无论怎么挑边，球门后面都是一片蓝色的海洋，都会球迷会想方设法为这个延边队的主罚球员给他们制造各种压力。
1: 我觉得东北超的舞台呢其实我们说要么是成功要么是成长啊，都是能够给到年轻人的一个巨大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呢应该珍惜即将的到来的这样的一个场面。
0: 嗯
1: 啊，因为在他们的这种踢球生涯当中呢能够在60000多人的面前踢点球大战，这可不是说谁都能够有的，甚至说可能此生也就这一次机会。
0: 对，好，主裁判唐顺奇在和双方的队长啊，王浩月以及张雪龙在进行猜边和决定哪个队先罚，
1: 应该是选择的是屏幕右侧这个球门。
0: 嗯，刚才已经说了啊，无论哪个球门，就是延边队呢面对都是主队的球迷。另外就是这个先罚的顺序在点球大战中有一定的说法，
1: 是
0: 根据数据的统计呢，先罚的球队胜率是要稍高一些的。
1: 这个数据呢应该是在不同的比赛当中啊，
0: 嗯，
1: 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我今天也特意查了一下，你像欧洲杯和欧冠
0: 啊，
1: 欧洲杯和欧冠呢它一共是历史上有过67场的点球，
0: 哦，
1: 然后先罚获胜的比例达到了接近52%
0: 啊，
1: 51%
0: 略强一点，超过50%。
1: 对，应该是接近59%。
0: 嗯
1: 啊，接近59%，58点几
0: 啊，
1: 58点几就比较有优势啊，先罚的。但是呢，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
0: 啊，
1: 今年世界杯一共踢了4场点球大战，
0: 嗯，
1: 全都是后罚球队最终获胜。就很有意思
0: 啊！
1: 而且呢，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呢，它是最开始的时候点球大战是先罚一方连续的获胜，然后呢，在最近的世界杯的15场点球大战当中，7次先罚的球队第一球就罚丢了
0: 啊！
1: 所以呢，我们看看啊，今天的
0: 这有些数据还是相悖的。
1: 对，
0: 那与其我们研究数据，不如研究双方门将的
1: 没错
0: 饮水平。
1: 哎，所以呢，
0: 看水瓶上写没写什么小纸条之类的。
1: 不知道这种比赛会不会有小纸条哈？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啊，接下来呢，确实是比较考验，年轻人哈，在这种大场面下，能不能够去，从容的发挥啊？尤其是双方这个门将啊，就表现就非常的重要。
0: 其实双方门将按理说是没什么心理压力的，压力完全在主罚球员一侧。门将嘛，作为点球来说，那你扑不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罚不进可能承受的压力这千夫所指。事实上在常规比赛时间当中啊，这高跃晨那个点球就险些

0: 不重，非常戏剧性，这弹到了马雨辰的头上，反弹入网。
1: 好，我们来看啊，应该是好像是大连队先发，应该是大连队先发。我们看啊，李烨、王月浩、王宇航、林奕航、陈彦鹏啊，这些球员都是替补上场的，是不是都是要去参与罚点球的？我们看第一个罚点球的人是谁呢？
0: 双方门将今天的比赛服也抢了啊！
1: 哦，第一个是高月晨，
0: 啊，
1: 高月晨罚第一个，
0: 因为高月晨可能是，既然你已经罚中了一个，你会比较有信心，
1: 是
0: 全队开一个好头。
1: 哦，应该不是高月晨，应该是第一个是李宗航，李宗航。
0: 你看李宗航上来，果然就是为了罚点球做准备。
1: 哎，38号李宗航。第一个主罚，看看李宗航助跑
0: 打
1: 下脚，哦，球进了，这角度要的很刁，一个贴地闪。虽然说呢，马雨辰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呢，望球兴叹啊，这个球漂亮，这样的话呢，李宗航继打进东北超历史首球之后，又打进了东北超历史上点球大战的首球。
0: 对，
1: 嗯，
0: 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两个进球。看一下这个球啊，确实入门的角度要得很刁，而且完全贴地。马雨辰判断对方向，也是鞭长莫及。
1: 延边队第一个罚的呢是任建雄，面对邱宇恒。
0: 任建雄的脚法也是没有问题，一直作为延边队里边队内的第一射手。我们看这个点球怎么样？双方的教练组也是非常的紧张。
1: 刚刚呢，这个延边队的教练组当中啊，我相信很多老辽足球迷呢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啊，就吴高俊指导。嗯，
0: 任建雄在很仔细的摆放皮球，哎，这个点球点啊，确实有点问题，球没有办法固定放好。其实有时候一些小细节都很会影响到球员的心态。
1: 对。看看这个球，
0: 李建雄，
1: 邱宇恒啊，再给自己鼓劲儿，看看任建雄这个球怎么来选择，助跑，
0: 打门
1: 又出
0: 来
1: 了，
0: 邱宇恒
1: 立功了，这个球啊，邱宇恒啊，真的是非常的自信啊。
0: 任建雄选择打向了门将的左手侧，但是邱宇恒的判断非常准，而且这个球的角度没有完全打开。
1: 看一下啊，这个
0: 角度不够刁，而且又是门将最喜欢的半高球，
1: 这个球扑起来太
0: 容
1: 易了。
0: 对对对，这样大连1-0领先，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所以主队来说，梭鱼湾现在是屏住呼吸，虽然他们
1: 压力给到了马雨辰啊，是王月浩。
0: 打门，
1: 邱宇恒
0: 是这个角度，
1: 还是这个角度啊？
0: 仍然是马雨辰的右手侧。
1: 这个赛前呢，王索龙指导呢也是不加掩饰，确实呢练了点球。
0: 对，
1: 我看来啊，这点球还真的是练得还不错哈。两个人呢几乎是一个相同的角度啊，
0: 对，
1: 复刻了前面这个李宗航的这个线路，
0: 都很贴门柱。
1: 对，球速呢并不快，但是呢角度要得很刁。
0: 那这样给延边队的第二名出场球员
1: 压力很大了
0: 的话，对，
1: 这应该是
0: 张树莹表现非常好啊，看看点球让怎么样，他的压力非常大。打门，
1: 非常的稳啊，骗开了门将之后将球打进。
0: 张树莹在这个系列赛半决赛的发挥是战神级别的，
1: 对，
0: 巧妙的骗过邱宇航，右脚足弓。
1: 他这个半决赛，我觉得如果半决赛评最佳阵容的话，必须有他一个，
0: 应该是有他一席之地。
1: 没错，大连队，这是林奕航。好家伙，大连队换这些人全是奔点球来的，
0: 打点球来的啊！
1: 助跑，
0: 小
1: 碎步
0: 调整节奏，
1: 骗门将，球进了。 哇，这个球艺高人胆大呀，
0: 这个

0: 球呢，其实，马雨辰没有吃晃，一直保持着重心，但是最后呢，这一脚射门还是很刁，确实是超过了门将的侧扑的极限。这个球呢，马雨辰也是赌对方有没有可能打中路，一直没有把重心提前交出去。但是点球就是这样，你在对方出脚之后再去扑救，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
1: 王奇浩啊，王奇浩，延边队的第三点球手，助跑，直接
0: 大
1: 一脚
0: 门，
1: 过，
0: 这也是一个中路的爆
1: 一
0: 射。
1: 个中路拉杆的爆射啊，球进了。
0: 这脚射门让人想起拔地沟，
1: 啊哈哈，
0: 看，
1: 直
0: 直
1: 接
0: 飞
1: 啊，
0: 中路。
1: 一脚闷中路。
0: 现在场上的比分，点球比分3-2。
1: 哦，哎，这次是高悦辰了。
0: 嗯，
1: 刚刚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就是高悦辰的点球啊。
0: 对，
1: 那么再次来
0: 面
1: 面
0: 对
1: 对马雨
0: 马雨
1: 辰，
0: 辰，
1: 左脚将。
0: 左脚，马雨辰的判断怎么样？
1: 助
0: 助阵
1: 攻
0: 大
1: 了。
0: 门，球进了。
1: 哦，这一次这个射门和刚刚那脚就完全不一
0: 完
1: 样
0: 全不一
1: 了啊。
0: 样，这脚选择发力打上角。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下一个点球延边队必须罚中，才
1: 对，
0: 能
1: 如
0: 维
1: 果不
0: 系一
1: 进，
0: 线生机。
1: 比赛就结束了。
0: 是的。

0: 看一下延边队第四名出场的球员，但这个球如果不进，比赛就结束。
1: 对。
0: 看看邱宇恒能否提前结束比赛。
1: 后面给到张鹏指导啊，很紧张啊。
0: 助跑打门很轻
1: 球
0: 松，
1: 进了，
0: 比赛还没有结束。
1: 对，比赛还在继续，22号郑凡阳。
0: 那一定要把致命一击留给主场的球员吗？前四轮大连队点球四发皆中。我们看一下大连队第五名出
1: 第
0: 场
1: 五
0: 的
1: 名
0: 球
1: 球
0: 员。
1: 员会是谁呢？哦，是首发的中锋啊，袁浩轩，他来罚至关重要的第五个点球。
0: 如果罚中，大连队就晋级决赛。
1: 深呼一口气，
0: 袁
1: 助
0: 浩轩助
1: 跑，
0: 跑打门
1: 球
0: 球
1: 进
0: 进
1: 了，
0: 了。
1: 恭喜大连队，点球大战结束了，大连队五罚全中，这样的话呢，通
0: 恭喜
1: 过
0: 大连队。
1: 点球大战，大连队成功的击败了延边队，进入了大连队，依旧还是靠着自己的顽强和坚韧拿到了这份奖励，他们昂首挺进了最终的冠亚军决赛。
0: 没错没错，常规赛的四连平呢也没有动摇大连队，半决赛首回合的实力也没有击垮大连队。海边长大的孩子们果然不惧怕海澜江。
1: 此刻比分不如意，不代表努力无意义。长白山的松从来呢不会因为一场风雪就停止生长，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前行。登顶的路一定是道阻且长，但是怀揣信念，行则必至。
0: 没错，历史上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曾经说过，我们征服的不是高山，而是我们自己。所以啊，东北超的意义绝不只是为了赢下冠军，而是整装东北，齐心协力去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1: 说得太好了。那此刻呢，我也想起了《基督山伯爵》里的一句话，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含在两个词里面，那就是等待和希望。
0: 那就让大连和延边两队都在努力与蓄力中等待自己冠亚军决赛以及三四名决赛的对手吧。
1: 我们也希望两支球队都能在各自的决赛当中绽放精彩，收获成就。东北超带劲儿，
0: 东北
1: 超
0: 带劲儿。
1: 好，我们再一次的恭喜取得了最终胜利的大连队，同时呢，也向延。

0: 编队送上属于我们的致敬啊！我们看王索龙指导呢，已经是流下了英雄泪啊。
1: 嗯，
0: 对他来说呢，确实这场比赛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需要先去考虑赢下比赛，然后才能去想点球大战的问题。那么大连队的球员们呢，也是到客队向张鹏指导和严边教练组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啊。确实呢，这场比赛双方其实踢得都非常的精彩啊，胜负就是毫厘之间的。
1: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在整个这个比赛中，严边队其实他们无论在场上的发挥还是小伙子们的拼劲儿，都已经是做到了最好，在某些时段他们甚至是比赛中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好，来看一下啊，赛后最佳球员18号高月晨领取他的最佳球员的奖杯。
1: 嗯，确实关键时刻不脚软，再加上几分幸运的眷顾。
0: 好，我们看到啊，延边队的球员和教练组呢也是一起走到了延边球迷的看台前啊，来谢场。其实这一刻呢，我相信延边的球迷呢会比较伤心啊，没有看到球队进入最终的决赛。但是我想说的是，哪怕延边球迷此刻的心伤心心碎到了就像是一个二维码，那么扫码显示的仍然是我爱延边。
1: 哎，是这样。
0: 所以呢，我觉得延边队的小伙子们呢，有这么好的球迷，有这么好的足球的氛围，那么假以时日，未来可期。好啊，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这个解说和评述的部分呢，就到这里。我们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2: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爹，娘，爽完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1: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
0: 这犟驴，我劝你有个他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2: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
0: 上门给我找个竹筒子。
2: 要竹筒子干啥，爹？
0: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处。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啊，不。
0: 小婉，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它给我捆上。
3: 哎，
4: 崽子，
3: 哥，哥，坐船稳。
5: 让你一个小兔崽子，
3: 住手！我跟你没完。
5: 哎。

0: 把他嘴给我掰开，掰开！啊！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1: 吃饭还不行吗？
0: 小样，跟我来这一套。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毛的？全聚德的烤鸭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2: 怎么回事？你这吵老婆高声干嘛呢？你这
3: 老好叔，
4: 你这干嘛呢？
0: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婚，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4: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0: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要是嫁不过来，我叫他一声爹。
4: 我说兄弟，你就是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治吗？要让他听话，慢慢的来呀。
0: 慢慢来
4: 啊，
0: 你给他来软的试试，他得抓唬死你。走，姐姐，
4: 那
0: 咱不管他。走，
4: 喂了，喊我，
0: 再给他喂点。
1: 好姐，
5: 哎呀，
6: 你别光笑，说话。
5: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6: 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5: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6: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啊。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5: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老海呀，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啊？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7: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5: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哼！
7: 朱开山这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那传我，
5: 这你放心，就凭他朱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7: 那倒是，
5: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8: 他妈婶儿，你慢走啊。
7: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8: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5: 娘，
8: 这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5: 爹，
7: 嗯，
5: 瞧我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嗯，爹。

0: 哎，
1: 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人家瞧不起。
2: 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皮筋呢。
0: 大家
2: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出去。
1: 娘。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带着秀啊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0: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要你抢到头领。<笑>
2: 春文啊，快来，春文，
1: 那啥事儿啊？
2: 赶快去杀鸡啊！杀鸡干啥呀？
0: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来过礼来了吗？快去！哎呀呀！
3: 这秀儿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4: 哎呀，你这个当大伯子的规矩点。
0: 快去！
4: 哎，好嘞。哎，哎呀，亲家，瞧见了没哈？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仗。
3: 哎呦，
0: 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了。
4: 哎呀，秀，哎，
0: 跟婶儿啊到屋里去唠唠嗑啊。
4: 走，坐，喝点茶。
0: 哎。 再在娘俩啊，喝点茶，喝点茶。哎，好。哎呀，来，哎，兄弟啊，说起来啊，你们娶我们嫁，这按照老理儿啊，那得先媒人说亲，再相亲，再定亲，再选好日子迎娶。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啊，这些俗礼都全免了。
4: <笑>兄弟啊，要说起这么亲事来，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啊，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哎呀，
0: 老海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
4: 哎，船武呢？
5: 船武到山上遛马去了。
0: 啊，
4: 船文啊，
6: 哎，
4: 来，
6: 哎，
4: 快去把船武找回来。
0: 那俺这鸡呢？
4: 认。
0: 鸡我来杀吧。哎，辛苦了啊，弟妹。哎，这丫头，别看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窗户找回来。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宅日子，那都捆一块儿了。他要不在场，好多事定不下来。
4: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
0: 哎。<笑>

0: 传武，爹让你回家。快点，爹让你回家。你快点啊。
1: 瞅见了没有，一进你的家门，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跟着老嫂子你看忙里忙外的。我早就说了嘛，我就是给你家养的闺女。这丫头头眼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得就和一泡子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2: 好儿子，我跟你说实话，秀儿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要不是他看上了传武，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传武了。
1: 孩子们，咱们说，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2: 啊。
1: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2: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吗？
3: 传武哥，大哥，
4: 哎，传武，
5: 嗨，既然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
6: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

0: 咱后山遛马，让您久等了。
1: 瞧我的，来，那自己把酒倒上吧。
0: 来，韩叔，我敬你。
2: 等等你娘，传闻，秀，
0: 那就先喝吧，来。
2: 你看。

0: 那边轻着点啊。
1: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胡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2: 你看准了？
1: 我看八九不离十。
2: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1: 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2: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1: 掌柜的，
3: 你想想，
2: 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1: 这我知道啊，不是对面的福兴祥啊。嗯，
2: 福兴祥生意做得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1: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2: 不会，我没那么傻。
1: 那就撤吧，撤完了可就陷进去了。
2: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1: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2: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1: 哎呦，掌柜的，您这步棋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2: 你真想知道？
1: 我太想知道了。
2: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掌柜的，咱进的不可不吃这些，到哪儿去了？
1: 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0: 哎，你可赶紧的，都利索点。走吧，走，轻点儿。
2: 明白了吧？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对吧？
2: 你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

0: 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1: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那不白忙活了吗？
1: 嗯，你的担心是有道理。我现在就都告诉你了。看起来咱们跟付新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0: 掌柜的，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
1: 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服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
0: 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大跟头了。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要不您还还手？
1: 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他福兴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2: 公心那中乱。
1: 掌柜的，掌柜的，吴掌柜想见你。
3: 夏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1: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戏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3: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前些日子进那批货了，价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1: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啊，我奉陪到底。
3: 得嘞，夏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1: 那我怎么救你啊？
3: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1: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儿怎么说呀？
3: 我给您打八折。
1: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3: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1: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3: 不是夏掌柜的，你
1: 吴掌柜的，行吧，
3: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0: 回来了。
1: 嗯。爹，你看见传杰了吗？这柜上也没有人，他跑哪去了？
0: 下了学堂就找传杰。我没给你看着他。去福星号点货去了。
1: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0: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书啊，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在学堂不教45经，净教些什么呀？
1: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0: 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1: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声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0: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1: 我就不能学啊。
0: 哦，看清你是现学现卖呀、啊。行，爹支持你，买一个。
2: 在家呢。
0: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1: 三叔叔，
0: 哎呦，哎，少见少见啊！
2: 爷儿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没事，
2: 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0: 坐。有什么事儿吧？
2: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0: 哟，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给你关叔说说。
1: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2: 哎，这，
1: 这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2: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1: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2: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1: 哎呦，我的关叔叔啊，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2: 哎，对，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0: 不讲究了。
3: 关大娘啊，
1: 嗯，
3: 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咱可不敢怠慢啊。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
4: 知道了，知道了，叨叨多少遍。笑什么呢？
3: 我笑玉珠这，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啊，要跑前跑后的给别人说起媒来了啊，这成了小媒婆了。我倒要看看他以后和传杰成了亲，谁来给他们说媒？
4: 人家两个孩子呀、啊，根本就不用，人家是自己好上，还要什么媒人？
3: 那可不行。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啊，不请媒人哪行？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
5: 大叔、大娘、大家们，客人来了，
3: 来了。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
2: 哎呀，不敢劳驾。哎呀，你这份家业不小啊。
3: 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您请。
2: 哎。您请，
3: 您请，您是贵客，
2: 哎，您是主人，您请，
3: 您请，您请，
1: 您，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
2: 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那我也不客气了，请，
3: 请，
2: 请，
1: 请，你们
2: 请。
6: 朱先生，这就是老大吗？
3: 对。
6: 哦，啊啊啊！
3: 关先生，
6: 好好，
3: 您请坐。
6: 哎，您请，您请，
3: 请，请。大娘啊，
1: 哎，
3: 上茶。
1: 我来吧。
3: 玉叔，你今天是贵客，啊，搬个凳子坐这
6: 儿。哎呦，打扰了。
1: 请喝茶。
2: 哎呀，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可也是青堂瓦舍、窗明几净啊。玉叔姑娘所言，果然不谬。
1: 那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
3: 玉叔这孩子，我信得着。
2: 那是那是，不过关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4: 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
2: 哦、
4: 让喝点茶。
2: 非也，非也。
3: 那人是在开玩笑。关先生，你接着说。
2: 关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

0: 何以终愧乏人？
1: 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大哥啊，以前在老家定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谈婚论嫁的。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呀，说了半天，请问令郎贵庚啊？
2: 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来。
1: 大叔，大哥今年26岁了吧？
0: 对，属龙的。属龙的。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哎，是属鸡的，他们呢，哎，是龙凤相配。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令郎，台府怎么称呼啊？
1: 大好珠传闻。
0: 传闻，耕读传家，千古文章。哎，好，
3: 好名字！哈哈
4: 哈哈！哎呀，关先生，你外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园？
2: 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
0: 哦，不然，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他了，想找个妥适的人家把他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他愿意，我做主了，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哎呀，咱说了半天，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
4: 关先生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这不妥呀、啊、他娘啊，去把传闻叫来见见关先生。
0: 哎，其实啊，我见不见的也没什么用，择个日子让他们相亲吧。
4: 不见，一定要见，你来一趟不容易。
5: 爹，
4: 哎，老文啊，见过你关叔叔。
5: 关叔好。
0: 哎呀，令郎可是一表人才呀、啊，
3: 和我外甥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啊。哎呦，你，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我身上啊带着外甥的小照呢。来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2: 哎呀，这闺女，哎呀，传闻传闻，
5: 告辞了，留步吧，
6: 慢点走啊，再来啊。
5: 行，回吧啊。
7: 大爹啊，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
4: 行？不行的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不见咱们传闻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闻挺满意。
7: 哎呀，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找了个关东人，传闻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8: 谁说人家夏先生的祖辈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的，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
7: 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

0: 周家的种是何种啊？王婆卖瓜，若是我自己的瓜田。笑什么呢？
1: 我笑谁关系？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叔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
0: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1: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的。
2: 爹，娘，他们都走了。
0: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腚就走。
1: 没见过世面。高儿啊，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2: 爹，你真想给俺说亲呢？
1: 那还能是儿媳？
2: 爹，俺还想等仙儿。俺总觉着，不定哪天仙儿能找到咱家来，到时候咋办呢？
1: 不能再等了，俺家老韩家随着传武迎亲呢。啊，你要不赶到头里头，这老二和老三怎么办？
0: 传文呐，你听娘一句话啊，仙儿是嫁过的人，她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了。你就把仙儿从心里抠出去行吗？这该成亲不成亲，你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啊。
1: 说话呀，
2: 俺听爹娘。

0: 老文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儿他娘。
1: 大娘好。啊，
0: 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2: 对对对，少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3: 去吧去吧。
0: 去吧。
1: 那就听叔叔的吧。
2: 关先生，请请请。
0: 哎，你请你请。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2: 嗯，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的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0: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3: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啊，
0: 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儿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
3: 啊，不见怪，不见怪，
0: 不见怪就好。我们满洲人呐，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2: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中意我？

0: 哎呀，哎呀，仲姨，仲姨呢？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耳的意呀？
1: 不是的。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呀都有个文字。你爹张口闭口的。 文儿他娘，文儿他娘，叫谁的娘啊？
0: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了。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那不重要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朱大哥，你别误会。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我阿玛来了。
0: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你去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
1: 你别仗人爹，丈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应该叫太上老大人。
0: 你的那些叫法儿，俺知道。
1: 乡下人教育不顺口，
0: 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太上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啊？
1: 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0: 那就是中意了。行，俺就是怕你嫌俺书念的少。
1: 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儿去。起先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这个人，就知道啊，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啊，可就哭不出来了。
2: 别看，哎呀，看来两个孩子还说得来。
3: 是啊。
1: 要是两个小人看好了，咱们这桩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定下来呢，咱就抓紧办。哎，你看过《聊斋》吗？
3: 聊什么？没有。《聊斋》
1: 里啊，有个陆判，是个鬼仙，他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朱尔旦的文章写的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
3: 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1: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笑>我哪有那本事？我的意思是说，等咱俩成了亲啊，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

0: 老朱兄弟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
0: 怎么说呢，咱们也是满汉通婚，你们是娶，我们是嫁，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1: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

0: 朱大哥，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儿你说。
0: 我有个丫头叫秋娟，跟了我六七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跟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0: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1: 那我就去问问。
2: 姐，那个人还行。
3: 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2: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3: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
2: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3: 说起来啊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2: 真的？
3: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朱开山。
0: 你怎么了？
2: 姐，我心口的病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2: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0: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2: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2: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0: 那样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2: 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对不住你呀，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
1: 那就哭两声吧。好了好了，哭两声就行了，啊，走吧。
0: 舅舅，秋娟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她呀？
1: 我也没看见她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走吧，不等她了，别误了时辰，啊，来，把盖头盖上。 走吧，走吧，
2: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1: 好好，走吧。新娘子回来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恭喜恭喜！
1: 玉树幽篁。

0: 大嘴，
1: 我们新娘子下轿。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跨马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竹林飞上玉搔头，玉人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封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奏乐响房。

昔日迎娶佳人，明朝财源滚滚，揭竿。

0: 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
1: 哎，给各位长辈敬酒。
2: 哎，家长们，哎，
0: 先生，老兄，
3: 妈，妈，哥
2: 儿几，喝了，
0: 请坐，请坐。
2: 四嫂，慢点，来，
4: 哎，
2: 谢谢。
5: 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王
2: 师傅，谢谢，来，多喝点。
6: 酒，啊，来。
0: 大家伙吃好喝好。

0: 据说，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爷爷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上三天三夜。
1: 爹，说什么呢？小声点。
2: 掌柜的，那时候啊，您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你热闹。
1: 是。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
2: 唱啊！我现在不尿。
1: 伤身体，
0: 我愿意。
1: 老哥，你别搞到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0: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1: 传武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3: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什么？
4: 秀啊，去回去，你多吃点啊，去吧。
5: 穷孩子，你老瞪我。
0: 俺咋了？你不让喝，俺就不喝，俺溜马去。
5: 这。

0: 姐，走，走，
1: 爹，娘，你们看这是谁？

0: 小二好孩子。
1: 小二。

春风哥，这怎么像演戏呀？怎么这么巧啊？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正念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他来了，这上哪找干面粉去啊？
1: 你没咒念，我就有咒念啊！想念咒，找唐僧，我这就有金箍噜棒，没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0: 你这样咋办？
1: 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祖先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了吗？
1: 哎，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哎呀呀，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跳，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就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
1: 那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过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来了。
2: 他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3: 哎呀，你饿了？那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2: 走了走了，你快去吧，去吧，走了。
1: 这媳妇儿挺懂事儿，快
2: 去吧。去吧。
4: 姐，
0: 你在这待了一夜？
4: 没有。

0: 而且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1: 香，香，香，
2: 哥，香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就是把她留下宁泽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已经跟成龙哥说过了，你们俩都是好人。这日子啊，肯定越过越顺。

0: 爹，娘，我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
0: 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大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不，爹，不是休妻啊，俺跟大文还没成夫妻呢。
2: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那俺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2: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呢。
1: 传文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
2: 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0: 仙儿已经走了。
1: 走了？
2: 传武，传武，
3: 哎，
2: 来，
0: 爹，
4: 啥事儿啊？
2: 传武，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4: 啊，等等。
1: 算了，唉，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文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三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
2: 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0: 嗯。

0: 啥呀？
1: 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跟俺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拿着啊。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0: 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
1: 哎，不行！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
0: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1: 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杜毕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走。
0: 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走啊？啊？
1: 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了？咱这样，俺不让你一个人走。
0: 你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儿？
1: 俺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
0: 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你听明白了吗？
1: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2: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2: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0: 那不成，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2: 传杰。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
3: 你想要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3: 我给你弄张好狐狸皮做围脖。
2: 不稀得要。
3: 那给你弄点猴头膜什么的。
2: 不爱吃。
3: 那你要什么呀？
0: 别猜了，陈杰。他要什么我知道，回头我告诉你。
2: 爹。
3: 哦，我知道了。
0: 爹啊，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
4: 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他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
0: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啊！啊？好好想想，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你肯定猜不出来呀、啊。要我说啊，你给他弄一副鹿胎膏，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

0: 我知道啊，掌柜的。
1: 我
2: 陈杰啊，
1: 哎，
2: 咱们在这儿歇歇吧。
1: 好，我鱼。
2: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掌柜的，
1: 陈杰啊，
2: 哎。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1: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2: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呢，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1: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2: 陈杰啊，
1: 哎，
2: 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1: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是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2: 他们俩的事儿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0: 唱些什么呀？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1: 好，
0: 你听听听，还有个捧臭脚的。
1: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她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她做营生，她就皱眉头。问起玩来，你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哎呀，
1: 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1: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的命，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1: 跑就跑吧，啊，跑了，韩文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好事儿。

0: 姐，姐，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1: 张武，
0: 姐，俺饿了，你给俺整点吃的吧。

0: 好。
1: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2: 没有。
1: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2: 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啊！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你看看这字儿。
1: 哎，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一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写。
2: 哎。

0: 怎么样？
1: 好，好。
0: 这样看。
1: 啊。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哎，你就好好的，你哭啥呀？你，哎呀，你明知道哭，你还要写字儿，你这不是没病找罐子拔呢吗？哎，行了，不写，不写，不写，不写。还哭呢？屋里头的，谁惹你了？
1: 没有，谁都没有惹我，我就是心里酸酸的。
0: 你好好的，你酸什么呀？
1: 不懂我的心思。
0: 你的心思啊，一般人懂不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没个准儿。

0: 要是哭够了，你就笑会儿呗。
1: 最近传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2: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
1: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2: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1: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3: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就啪啦着，你不哭不笑正好。
4: 不理你了。
0: 哎，屋里头的，你咋又生气了？
3: 啊？
4: 瞧你，你老屋里头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哦、也不行。
0: 俺就叫你老婆。
4: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0: 那，
4: 哎，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吧。
0: 你是文儿。俺也是文儿，文儿文儿，叫不叫混了吗？
4: 不对，你叫我文儿，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0: 哦，那你就叫俺传文。
4: 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
0: 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俺当家的。
4: 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0: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叫啥先生啊？
4: 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啊，都叫先生，听着雅。
0: 雅，让乡亲人笑话。
4: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0: 那还行。
4: 那我叫了啊。
3: 叫吧，
4: 先生。
3: 哎，
4: 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0: 婉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
4: 先生，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唾沫。
0: 婉儿。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
4: 先生，真的？
0: 婉儿，那当然是真的。
4: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教几个村童。
0: 这事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
4: 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
0: 你当真的？
4: 当真啊。爹娘。

0: 爹，娘，爹，那会儿有事儿跟你商量。
1: 那来来，坐坐坐，
0: 哎，
1: 坐那会儿。
2: 大伟，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
3: 哎，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西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西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这束修是啥意思？
1: 哎呀，我说那文呢，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3: 娘，束修就是学费。
2: 嗨，听不懂你别乱插嘴啊。那玩儿啊，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3: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2: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叔他们学堂那样，啊，以后算个账。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叔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3: 哎，这样就好。
2: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3: 哎，爹想真周到，这样最好。
2: 小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4: 哎，你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2: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1: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3: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多好的词！先生，
5: 嗯，
3: 你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文儿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儿木耳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
1: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5: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要不然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什么啊？饿，饿，饿，饿，饿了嘛，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在炕上敲打板啦，不用盘缀马迹，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2: 爹。
1: 哎。哎呀，媳妇儿，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啊？
2: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传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传武这事儿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0: 爹，
1: 哎，
0: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催一催呀、啊？
1: 看把你急的，
0: 嗯，
1: 爹这就去，嗯，傻丫头，好，爹就去啊，哎。
2: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3: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2: 请请，坐。
3: 坐不住啊。
2: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3: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2: 老海啊，你不说，我还正想跟你说呢。
3: 啊，
2: 我告诉你吧。
3: 啊。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2: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哎呀，
3: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2: 那就初八。
3: 初八。

0: 传闻，传闻。
1: 啊。啊。
0: 传闻，今天讲相鼠，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省得我晚上再费一顿口舌。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3: 真的是同学吗？
4: 像
3: 像。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2: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5: 先生，
2: 因为我在家里都叫他先生啊。
3: 哇，真有意思。
6: 我们两个也是
1: 行，别闹别闹，上课了。
2: 好，哎，谢谢。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7: 相鼠有皮，
2: 人而无疑，
7: 人而无疑，
2: 人而无疑，
7: 人而无疑，
2: 不死何为？
7: 不死何为？
2: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8: 不知道，
9: 不知道。
2: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7: 对。
2: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先生，胡宁宁是个鼻涕虫，他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落了屁股，丢死人了。
1: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然后打个比方，就说这人啊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7: 懂了，
10: 明白了。
2: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向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7: 对，
11: 不讲究，
12: 穿
11: 的
12: 穿的，
2: 你说的对。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13: 文儿啊，
2: 哎，
13: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吃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2: 先生，
13: 嗯，
2: 来用膳吧。
13: 嗯，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膳不膳的，你说真要把我膳了，你咋办呢？啊？
2: 先生，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13: 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
2: 先生，习以为。

0: 长啊，就不累了。
1: 嗯，
0: 来，我给你买上。
1: 嗯，红儿，咱俩喝一个。
0: 嗯。
1: 嗯。
0: 先生。
1: 嗯。
0: 那文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
1: 采菊东篱下。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梨背上，咱们下地去看看啊。

0: 这些草都是咱家的吧？
1: 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
0: 哦，大豆啊！
1: 哎，宝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那个。
0: 先生，大秋天的扶什么犁呀？
1: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的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
0: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1: 那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着呢？
0: 哎呀，那你说说说哪去了？你中邪了你？
1: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成文中的邪还不轻呢。

0: 先生，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母。
1: 哎，宝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吧？啊，这都是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这就可热闹了。
0: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敷衍了。

0: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家里老丢东西啊？他爹，
1: 哎，
0: 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1: 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0: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头两天用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2: 娘，
0: 啊，
2: 咋回事？出啥事了？
0: 丢东西啊！
2: 不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0: 真出了鬼！
3: 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
4: 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那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啊，破破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5: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
6: 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我不干了。
5: 说啥都不干了。

0: 不客气。
1: 爹，
2: 老东家，
1: 爹，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盆破罐的。可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
3: 说吧，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儿赔不是？
1: 对不住啊，哥几个，反正也是着急。你说这怪了，这谁呢？把这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4: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
1: 姐，
5: 成武，
1: 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你要是还缺啥，就跟俺说啊。
5: 成武，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5: 走，一块吃吧。

0: 中午吃啊。
1: 哦。姐。
0: 嗯。
1: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传武，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为啥？
0: 春武，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我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呢？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我从正道胡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

0: 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
1: 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俺更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
3: 爹，爹，你不要说爹，
2: 我爹替你赚钱吧！啊！畜生！
4: 大叔，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2: 畜生管着命，
3: 俺不能骗你了。
2: 爹，
3: 爹，
2: 俺要娶她。
3: 爹，我知道对不上。
4: 大叔，大叔，别打了，你听我说完再打还不行吗？

0: 大叔，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闻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唉，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闻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闻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闻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闻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闻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闻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闻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闻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不过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家伙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金龙，我跟你说，在这儿等着。
2: 爹呀、啊，

0: 我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咱跟老韩家把结亲的日子也定了，你说这个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1: 爹，娘，你们这程序俺俩吧，项目是取定了，他救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昨晚复议的事，爹，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0: 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
1: 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地娶嫂啊！不，小梅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你哥和杏儿已经有过名分了，这是不能改的。不管别人咋看，自己的事儿，别人管。
2: 爹呀。

0: 先生，你去哪儿了？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墨吧。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先。
1: 天天就是在写，写。写写写，就知道写写写唱唱，你这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
2: 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找咱们王爷府？
1: 什么府？
0: 先生，你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喝酒啊！来来来，来菜了！哎呦，来来来，来菜了！哎呀，
1: 还有
2: 还忙活呢！
3: 哎，
1: 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这是
0: 啊？哎，对了，王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

0: 办什么喜事啊？是啊，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揭了吧？
1: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
2: 什么宝贝啊？
3: 什么宝贝啊？
4: 没摔着吧？
5: 没摔着。
4: 你刚才吓了我一跳。
5: 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0: 对啊，对。
1: 哎，快快快坐。
2: 坐。
1: 来，先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八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了。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啊，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了。可是整整八年了，传闻等了她八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仙儿。
4: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

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0: 为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最美育人故事。
1: 在锦州市工人文化宫，“我的育人故事”分享活动隆重举行。由市领导、市教育局及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来自全市各学校的部分教师代表共计80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市教育局领导在活动中致辞。通过这次育人故事分享活动，展现了我市教师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师德力量、厚植教育情怀，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1: 为深入推进全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今年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教师一线岗位的育人事迹，并在锦州教育公众号上设置专栏陆续刊播。活动中共有近200个育人故事参选，最终遴选出20个最美育人故事。
3: 能够参加这次育人故事宣讲，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回望在特教岗位的这些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耐心的等待。每一个孩子进步的瞬间，都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望他们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祝福。
1: 在活动现场，20位最美育人故事获奖者依次上台，由市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发证书。随后，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来自一线教师的丰富教学经历和师生间真实温暖的感情，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现场聆听的教师

0: 师们表示，这些故事既有感悟和温暖，更有鼓励与鞭策。今后他们将以榜样为灯，以初心为舵，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锦州市第三初级中学，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作为一名数学科任教师，18年初心不改，他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
0: 18载躬耕杏坛，孙杨扎根初中数学教学一线。作为学科骨干，他跳出机械刷题模式，创新打造思维导学分层教学法，借助信息化教学工具，把抽象难懂的数学知识化繁为简，巧用一题多解、多解归一，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多节课例在国家、省、市级教学评比斩获荣誉。
2: 无论是曾经带过的奇迹五班，还是如今的北辰三班，我始终坚守传递阳光正能量，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的带班理念。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教育理应该接纳个体之间的差异。相较于分数成绩，我更看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我愿意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陪伴，用心看见每一位少年，以真诚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相信他们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极星。
0: 从教18年来，孙杨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尤其面对刚踏入初中校园青涩懵懂的新生，他耐心引导，用心呵护，格外关注适应慢、内心敏感以及特殊家庭孩子，不只拿分数评判学生，善于捕捉孩子身上闪光点，耐心疏导成长困惑，帮助新生建立学好数学的底气与自信。
3: 刚进初中，数学学科难度骤增，这让我感到特别的焦虑，幸得孙老师授业解惑，他的数学课条理清晰，重难点剖析到位，他深知我们初一学生的困境与节奏，春风化雨般悉心引导，消解了我们心中的畏难情绪，帮助我们从容踏上初中数学的学习之路。我很庆幸能够在初中遇到这么好的良师益友。
4: 初中知识点繁杂，学习节奏更快，开学初期我们很难跟上，孙老师课堂耐心负责，时刻关注每位同学状态，难题反复讲解，悉心鼓励，让我们逐渐产生自信，慢慢爱上了数学。
0: 学生基础差距悬殊，不少孩子刚入学时畏学自卑，基础薄弱，孙杨拒绝择优取舍，从入学之初便落实分层教学，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无偿答疑，引导学生不和别人比长短，只需超越昨天的自己。在做好教学工作之外，孙杨主动扛起教师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分享课堂技巧与带班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积极参与课题教研，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层次人才、市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
5: 孙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18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脚踏实地，默默耕耘。今年他在7年级，对于刚升入初中的新生，他用心地对待每一名学生，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同时，因为他业务过硬，还能帮扶着青年教师共同成长。也正是因为学校有着孙杨老师这样一大批甘于坚守、乐于奉献的教师，才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育人水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0: 以学识启智润心，以热爱托举成长。孙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6: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

0: 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采取政策解读、实操要点讲解、典型案例剖析、现场教学的模式，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品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1: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0: 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新改造的食堂。今年暑期，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2: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草原育忠魂，热血赴家园。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4年1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兀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震慑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次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前应，率队发起第3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

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0: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新学期伊始，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有序组织师生收看秋季系列思政大课，充分运用沉浸式、场景化、云端化思政教育载体，为新学期筑魂育人、布好局、开好篇，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各地各校组织学生准时收看2026年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节目紧扣英雄永不谢幕主题，以书信、研学、对话等形式呈现，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增强综合素质，打造可感可学可践行的思政课范本。在此基础上，全市各校结合校园特色、学段特点，常态化开展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涵盖红色宣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行为规范养成等内容，内容扎实，形式鲜活，覆盖面广。下一步，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思政育人阵地，充分挖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常态化推进无欲并举，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召开严守纪律底线、筑牢作风防线、纪律作风建设专题会议。会议旨在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规范劳动纪律，以良好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开启新学期各项工作。学校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从严治教工作部署，要求全体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此次会议进一步拧紧学校全体教师思想总开关，敲响纪律警钟。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严守纪律规矩，恪守师德规范，以务实进取的工作作风，助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是南庆人，暗地里心怀幽怨。
1: 哎，小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枝柳枝。大小姐，我知道你熟读诗书，何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的？
2: 哎，大圣，我又不认识。
3: 秀的眼神可一时盯着，看样让华姨给吃了。
1: 小姐，你我闲情一片，我早已爱上你也。
3: 不用吵架了，来吧。
1: 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怎么走了呢？把我扔这儿来！
4: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
5: 共和万岁，革命万岁，共和万岁，万岁。
4: 可是在我们的乡下，封建余孽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6: 哎，好，
4: 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7: 郭姐，
8: 郭姐，
9: 哎，郭姐，郭姐，
10: 郭姐，
11: 郭
12: 姐，
11: 郭
12: 姐，
11: 郭姐，
4: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8: 那你把辫子剪了，合着不合着，尼姑不尼姑的，你像啥呀？
4: 不剪像什么样？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8: 说得好，好，回来，回来，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说剪就剪了，给我追，不许走，
1: 不剪，不剪，
8: 不许剪。

0: 家一大胖厨，你倒是放了没有啊？
1: 是啊，惭愧，养育子自幼流落风尘，离俺们中度生涯，放的什么毒啊？

0: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夏先生肩膀不一边齐。
1: 谁说的？
2: 玉叔，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1: 走法没有半年根本走不到。
3: 哎呀，不行，我是累死了。哎呀，让我坐会儿。哎呀，你看我这脚都磨出泡来了。哎，秋娟，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现在都不想活了。我死的份儿都有了。
1: 你闭死你那张臭嘴吧，瞎说什么呀，这点苦你就受不了了。像你这样的就该把你送到山场子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来个风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3: 你哪像个丫鬟呀？
1: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
4: 也不像姐妹，
1: 那叫什么？
4: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儿。
1: 我还不愿意给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我走。
3: 哎，秋娟，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1: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1: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
4: 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后哪能招那么一帮大老爷们儿？哎，
4: 就这个
1: 啊。
4: 这么好的身材都被毁了。
1: 过来。
4: 干嘛？
1: 把脸伸过来。
3: 秋娟，你干嘛呀？
1: 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3: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
5: 快穿防人发险去！娘，
6: 你们
5: 俩这，
6: 好看吗？
5: 好看个屁！谁让你们剪辫子的？啊，这假羊毛子！哎，你我什么我？
6: 我跟他一般见识。
5: 娘。娘，你看看呢，老老咱把辫子给剪了，你管不管呢？
7: 抓个什么在这儿？
5: 你看看呢，
6: 娘。
7: 哎呀，这俩小兔崽子，你俩到底把辫子剪了？啊，快给娘看看去。好，剪得好，剪了利落啊，还成了成天叔了。
5: 娘，没见你这么过儿子的啊？那辫子是能随便剪的吗？你看咱元宝镇有几个剪辫子的？哈哈哈哈。爹，啊，你怎么也把辫子？哎，娘，娘，哥，
7: 小曼，小曼，哎呀，
5: 哥，
7: 你没
8: 没事吧？
9: 没事。
0: 咋的了？吓着了？
10: 就你这辫子，
0: 这辫子留着怪费事儿。

0: 你也剪了吧？啊，全家人都剪了，这看着挺膈眼的。他娘，咋样？
1: 好啊。
0: 我去照照镜子。哎，
2: 镜子发话了，你这辫子……
0: 啊，不行，放开！
2: 娘，你说呢？
1: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说啥不起炕啊？
1: 这孩子没治。
2: 哎，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给救出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就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你说这可咋好？
0: 要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方法瞅着，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这一块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
3: 娘，俺爹呢？俺还不回来，都饿了。
4: 你爹一早就下地去了。哎，你大哥呢？咋也没起啊？
5: 他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
4: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
6: 爹，娘，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娘，你刚才还这个变脸，你俩睡一宿觉急了就没了呢。
4: 哎呀，行了，这捡了利利落落的多好，吃饭吧，吃饭，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
6: 变的，哎呀哥。
7: 哎呀哥，我看看，
6: 啊，你看看，
7: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
6: 啊，晕得慌。
5: 别转，别转，别转。
7: 这不能就是传说中的鬼剃头吧？
6: 啊，
7: 肯定是。
5: 夏先生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那么一回。
7: 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8: 一根都没了。
6: 那后来呢？
8: 后来呢？
6: 那后来呢？
7: 后来啊，后来，夏先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拿那个生姜在这头发上擦擦擦擦擦，两天就长出来了，又黑又亮的。哥，别上火啊，等弟弟吃完饭给你弄生姜片。
6: 不对呀，那是光头上抹这个生姜片。
7: 哥，
8: 我听说啊，这男人鬼剃头多半是因为没有水道憋的。哎，你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没给俺娶个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9: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俺这不是
6: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辫子呀，那个辫子咋就没了？你净跟俺说这是些啥玩意儿？
10: 谁的辫子在猪圈里拴到猪腚上？
6: 啊，俺的啊，这
10: 你看他
6: 说
11: 爹。俺吃完了，俺去看书了啊！
6: 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7: 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
6: 啊，这不你说能当吗？
8: 哥，你听俺跟你说啊，
6: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鬼子，没变的跟你拼了！哎呀！就钱了，
11: 没了，
6: 就钱了。哎，别，没这么欺负人家，没这么。
1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
6: 爹，你不管管他俩呀？再这么惯下去，俺多心寒呐。
10: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你旱的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

0: 兄弟，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
0: 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大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哎，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
0: 传武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
0: 哎，
1: 那我给你换一个老大啊，
0: 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武了。
1: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秀这孩子，我挺喜欢。你这个主意挺好。
0: 那咱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娘，你歇着我来吧。哎，终于你起来
1: 成年了。好，你们两个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高粱米水饭。哎，
0: 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1: 娘，嗯，饭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
0: 传五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2: 那传五，你想吃什么？
3: 啥都行。
0: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烫几张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那葱花，传五哥就好吃这套。
1: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0: 谁说俺认识葱花油饼？是你自己嘴馋吗？你说你穿成这样，你还当嗓子了？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呢？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我心当成驴肝肺。
2: 王五哥，我看你满头大汗的，我给你擦擦。
0: 哎，
2: 啥？
0: 哎呀，你躲什么呀？都让我爹看见了。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傻，就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哎，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好。
2: 我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嗯，为的又是啥？
0: 俺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你可冤死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
4: 传五哥，你就那么不稀罕啊？ 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2: 哎，咱俩说不着这个，你有没有错？关俺啥事儿？
0: 传五哥。

0: 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
1: 行，你也别唬我，这甭管一身血。咱还得洗衣服，咱还没娶媳妇呢。
0: 你没良心的，你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

0: 哎呀，媳妇儿，
1: 咋完了这是？刚才花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他欺负你了？我找这小子算账去。真是的，你看这干嘛呢？这是。
2: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
1: 闺女，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哎，你到时候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对，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早晚笑出他就婆婆尿来就好了。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你娘给你做大好的事。有点出息。
2: 小五哥，
3: 秀，
4: 你要干啥？
2: 你要干啥去？
4: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
3: 干啥呀？喝了笑老婆尿了。别笑啊，笑。愿意笑就笑。笑。
5: 找谁呀？
2: 我找我舅舅。
4: 你找关德珍呐？
2: 啊，
4: 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2: 他搬哪儿去了？
4: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
2: 啊，
4: 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
6: どうぞこんにちは先生你好。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7: 先啊。叨叨咕咕的念什么呢？
5: 接着不开了一家山田货栈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呢。
7: 谁让你学日本话？
5: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
7: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啊。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0: 掌柜的，您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1: 传杰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0: 我不许了，我不许了。
2: 吴老板，就这些了。
3: 行，
2: 来，
3: 哎，吴老板，钱最后一块算。
2: 啊。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4: 小一道的，这么大一次
2: 啊！杏儿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哎，我可没说什么呀，我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了这是？
5: 你干啥呀你啊？
2: 我没说什么。
5: 你干啥呀？
2: 我就说两句，我回去忙去了，我
5: 走。
2: 秀儿，传爷跟你说啥了？
6: 传五哥，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笑也不行，哭也不行，你想让我死啊？
5: 秀儿，咱别哭了啊，不哭。好。别闹了，别闹了，咱要哭要闹回家了，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行不行？
7: 哎，川武，
8: 哎，
7: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8: 不干了，啊，这活没法干，面子。
7: 咋了？是他家活太累啊？
8: 不是，俺受不了他家闺女。
7: 是秀啊，他给你气受了。
8: 那倒没有，可是俺一干活他就凑到俺跟前来，说这个说那个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还有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是笑的像他被什么附了体了，俺现在想起来发毛呢。娘，
7: 嗯，
8: 俺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
7: 哎呦，傻儿子呀，那是人家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明白。
8: 我又没看上他。
7: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8: 谁爱攀谁攀。
2: 俺大哥不还没娶亲呢吗？
9: 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

0: 秀儿，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儿地方。
0: 烫啊！我说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你得躺在这死挨呀！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啊，
1: 你救救我不？川武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
1: 爹，你真有办法了？
0: 爹啥时候骗过你啊？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咱吃着。爹跟你细细的说啊。
1: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0: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还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啊。我告诉你，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1: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呀？
0: 啊。嗯。傻孩子，你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嗯。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哎，老崔，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当码头的吗？啊！
1: 爱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哎，腰也直不起来了。
2: 我腰都不是俺自己的了。
3: 小屁孩，你还长腰了？你净耍凶！
0: 来，干活，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
1: 少东家，俺给不少人家扛过活，没你这样逼命的。
0: 二老崔啊，那你怎么不说，那谁家掏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那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1: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伙也没你家伙这么难干呀。好了，伙计们，加劲干吧，咱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4: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不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
5: 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也就他们山东人能干得出来。
1: 说啥呢？这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人钱干活。
6: 哎呀，大文呐，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你说我长这么大，力气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了，你们来了，盘缠也丢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7: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治家业。你说你这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呀？
6: 说起来惭愧呀，哎，还不是都是叫这一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下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复国，你是想也别想了。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嫁了吧。
7: 舅，我是高低不可的，你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我在王爷府就嫁了。
6: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8: 要不是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

我看，作者说的也有点道理。其实，找个好人家嫁了也挺好。咱别难为舅舅了。

0: 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小娟，你别哭了，别看我们此刻虎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我说，口子再开大点。老朱啊，这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1: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0: 哎，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干瞪眼了。这要种水田呐，就没这事儿了。
2: 蓄足了水。

0: 他爹呀、啊，
1: 你这今天不下地，是累了。
2: 待会儿给我和面。
1: 哎，你是不是想吃蒸馍了？
2: 不蒸馍了，今天是7月7，你给我烙点巧果。
1: 咱家又没闺女，烙啥巧
2: 果？你这个人呐，你不开门，人情往份的，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多烙点，我有用想。
1: 啊、
3: 哦，大娘、
1: 哎、呀，是玉书啊。嗯，哎，玉书，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
3: 嗯，
1: 那今天怎么不教书啦？
3: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伏假了。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不行啊？
1: 就你嘴甜。
3: 哎，大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1: 今天不是7月7吗？我做一点巧果。
3: 哦，原来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
1: 行了，去洗洗手。
3: 好嘞。
1: 哎，来，你看，你把这面镜啊揉匀了。
3: 嗯
1: 啊，哎，把这模子里面放一点面。
3: 放点
1: 面，压进去，压进去，压实了。
3: 再给它放进去，
1: 对，压实了啊。好，一颗就行。行了吧？
3: 这也不难啊。
1: 当然不难了，老娘们的活儿，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不着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俺怀传杰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

0: 雨掰玉米呢，还没觉着呢，这传杰就跟头把式的出来了。
1: 难怪传杰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
0: 传杰不老实？不会吧，传杰在俺面前可听话了。
1: 可传杰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呢。
0: 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不一样了，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
1: 大娘。

0: 老法兄。
1: 哎呀，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有空来串门了？
0: 今儿个不是七月七吗？大小是个节，文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
2: 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着自个儿吃吧。
0: 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七月七是女儿节，啊，我们家一窝小子，你们家呢有闺女，怎么嫌礼轻了？
1: 你这个人呢，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人家大靖有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哎呀，看文他娘这手巧的，
2: 那就收下吧。哎呀，我说兄弟，要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那去看看去，别跑漏水啊。
0: 老孩儿啊，老孩儿兄，你要不说水啊，我还忘了，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2: 啊、哦，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0: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一份？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
2: 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地里吃水啊。我那泡的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

0: 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1: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0: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1: 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0: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拉气这孩子。
1: 哎，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了，俩人叽叽咔咔咕咕，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0: 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
1: 嗯，
0: 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1: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叫秀也喜欢驴性，啊。
0: 哎，那行了，我回去了。
1: 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呀，长见识呢。
0: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1: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秀山娘啊，拿来吧。
2: 你看看，
1: 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0: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1: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七月七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0: 老孩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他爹啊，你回来了。
1: 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
0: 他还是不给咱放水。
1: 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来，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0: 俺看呐，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1: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0: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啊。

0: 哎，玉，川娃，俺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呗。俺想跟你提门亲。谁家的姑娘？哎呀，
0: 还能有谁家？
1: 俺老韩家的秀。娘，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你。
0: 我觉得吧，秀芝姑娘挺好的，配你富富有余啊。人家姑娘多会添合人，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
1: 谁看好了谁娶，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自己养的，俺还上山。
0: 你个熊孩子，这盘丝头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动不动就拿上山下怀。你过来，你过来。
1: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儿啊！
0: 这有。
1: 哎，
0: 我就不信打不着你。你真打呀？我就不看。他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了？你站住！
1: 我不站住。
0: 你别把腰闪了。打死你！你个孽障！你站住！
1: 我不站住。
0: 你不动，我不站住。
2: 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3: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4: 我这是陈病。

0: 年轻的时候做去的，尝两天就好了。
1: 这请先生看呢啊，别马虎这个。哎，
2: 喝茶。
1: 哎，
2: 那你坐，我去忙了啊。
0: 老海兄啊，
1: 嗯，
0: 我当个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
1: 啊，
0: 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啊，
0: 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哎，你给我放水，我把那场烟蒂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
1: 哎呀，兄弟，你那一场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
0: 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
1: 哎呀，老天爷旱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
0: 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那我就不留你了。文他娘啊，这礼咱们收下，你呀别拿点东西啊。
2: 我早就准备好了。
3: 纳文啊，你就将就着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个个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
2: 纳文姐，你多少吃点，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
3: 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
4: 舅，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3: 哎呀，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
4: 那你说的那户人家是汉人吗？
3: 是汉人。哎，都改朝换代了，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
4: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
3: 我看这事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
2: 纳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
4: 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2: 纳文姐，
5: 哥哥。
4: 啊，来顺。
5: 哥哥吉祥。
4: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
1: 你不要脸了你看。

0: 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1: 哎，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哎，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事儿，不会那么累了，啊？
0: 邵总，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
1: 你这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
2: 不也得灌？你干过活啊？
1: 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
2: 那行，今天就不浇地了。
1: 啊，大家伙起来刨刨地，保保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也浇不过来呀。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挑水浇大田是不行，天都挺冷，那咋办？
1: 咋办？天下不下雨，人说了不算。放水灌田，人说了算。可人就是不说话，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啊。
2: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吵的要带他们走呢。
3: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大叔，秀儿来了。嗯。
4: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看家笑话。
5: 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这事儿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6: 川宝，混账东西！
5: 你给我滚出去！爹，冲，滚出去！哎，冲我，冲！
4: 秀儿，哎，
5: 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大叔。
5: 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
4: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的慌的。你别上火。
7: 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8: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去了？爹，嗯，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7: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4: 爹，嗯，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
7: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4: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7: 哎呀，秀儿啊。

0: 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
1: 你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0: 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让船务娶你啊，他就是不吐这个口，真是的。
1: 爹，这不赖朱大叔。船武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武不答应。
0: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武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闺女，回屋吧。嗯。

0: 传五哥，传五哥，
1: 你来干啥？
0: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1: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0: 传五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2: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1: 不信再看。
2: 传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1: 你能这么好心？俺不信。
0: 信不信由你。你今天要是答应俺一件事儿，俺给你放水。

0: 那俺说了，你别生气。
1: 嗯。
0: 你抱着俺，亲俺一口。
1: 疯了吧？
2: 什么都行，唐五哥，你就娶了俺吧。唐五哥，
3: 秀，你把手先放开，秀。
2: 唐五哥，我不放。
3: 秀，你先放开，秀。

0: 哎呦，我那水呀，哎呦，好你个朱开山，啊，这帮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1: 爹，娘，出事了！爹，出大事了！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2: 谁干的？
1: 俺不知道啊！
2: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

0: 你给我滚出去！
1: 哎，
2: 爹，爹，你别生气！哎，他爹，爹，爹，你干什么去？
1: 你闪开！
2: 我不让你去！
1: 你闪开！
2: 我不让你去！
1: 你这孩子，你
2: 放了他爹，你太病了吧！你不能去！你要去闹事儿，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1: 孩子，你起来！
3: 不去了，孩子啊！哎呀，走，我回家。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 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我是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传杰在镇上，不用问了。超文，是你干的？
4: 爹，就算你再借俺100个胆，俺也不敢呢。
3: 超武，那是你干的了？
4: 不是俺干的，
3: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
4: 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今天早上少东家跟船武起得早，问他们。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船武往泡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3: 庄武，你到泡子那儿转悠什么？啊！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巴黎攒去，不用别人管。我就接着，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春梅，把他给我捆了。
1: 老东家，
3: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1: 老东家。
3: 传武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1: 爹，传武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3: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这两年他惹事惹的还少吗？他不是冲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退，把他绑了。
2: 爹。
3: 大叔捆着船武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把船武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举。走，你看，走，走。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
5: 传武，给你喊大爷跪下！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6: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嘛！你真是的。
3: 川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5: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6: 那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5: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官家自有章程。
7: 老朱兄弟，什么偷和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船武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秀儿，给川武哥把绳子解开。
2: 哎，
7: 兄弟，你可真是的，你干嘛呢你？
3: 川武哥，都是我害了你，不关你的事儿，还不谢谢你韩大爷？
5: 你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干嘛呢？真是真是的。
3: 我告诉你，川武，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哎哎，不是老。
0: 绳子，你干嘛呢？你这是，你放开我！
1: 大叔，你冤枉传五哥了，这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2: 秀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爹，是俺放的，你打的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3: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4: 中了苦肉计？这话怎么说呀？
3: 你想想啊，我发出方去说是要告他，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去了，逼着他答应传武和秀儿这门婚事，不是？你说他把传武的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
4: 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呢。一肚子寂寞。
3: 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洋毛子、老金钩、淘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呢，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练着传武，我也是看上了传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要真是秀跟了传武，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
4: 你怎么做呀？
3: 他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4: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3: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4: 你说说你呀，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传武打成啥了啊？
5: 没事，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6: 那还不都像你？
5: 像我照顾差远了，有勇无谋。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放的水？
6: 哎呀，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5: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的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啊？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
3: 老朱啊，
7: 哟，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
5: 哎，老海啊，哎，请请。
3: 哎呀，别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
5: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3: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传武啊。
6: 不用了，不用了，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
3: 啊，
6: 来喝茶。
5: 我跟你说实话吧，
3: 啊，
5: 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
3: 哎。

0: 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过去了，不提了。
1: 我说兄弟啊，
0: 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
2: 嗯，
0: 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2: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0: 好，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而且说了，出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2: 老韩啊，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3: 老韩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吗？
0: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 走了。
3: 那我送送你。
0: 不送了，
2: 慢走。
3: 慢走啊，再来啊。
2: 韩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3: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2: 我也看好，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盘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啊，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了。
3: 哎，可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2: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城破利害跟他说清楚。
3: 嗯。

0: 川武啊，刚才秀才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逼俺，逼急眼了，俺害怕。
2: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香饽饽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
1: 要娶你。

0: 媳妇儿，俺不要。哎，他爹，传我，别放回传我，起开，传我，传我，你等等传我，
1: 传我，
0: 传我，你可你可站住！传我，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这门亲事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爹娘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非爹娘想想啊！刚好是吧？你刚好离咋不去？你为不娶媳妇吗？你他妈我会打你，我打呀！
1: 打死俺也不娶，传武，传武，你不能光为自个儿想个传武，你得顾顾这个家。咱爹打下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传武。听爹的话，娶了秀吧，啊，
0: 大哥。 你别逼二哥，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你真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不能干出来。哎，
2: 不是我说你，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都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不？
3: 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 可路不平有人踩，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武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利益，给你娶一个大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啊？
1: 你乐意啊？秀也不是傻闺女啊！
3: 哎，我也没说秀傻，秀是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1: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3: 啊，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
4: 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1: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胡说！
4: 喜欢秀吗？你听清楚他们说啥了吗？你看这玉树啊，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叭叭的啊。这要过了门，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5: 一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
3: 还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哎，你干嘛去？哎，玉叔，哎，大娘，
6: 娘，
3: 来来来，
6: 娘，
3: 咱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嗯嗯，大娘，大事儿，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走。<笑>大叔，
4: 哎，
3: 爹，
6: 啊、
3: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 有啥事儿，快说吧。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
6: 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缘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3: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
6: 好事倒是好事，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与天。
7: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6: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不得打架？
7: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8: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 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6: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

0: 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1: 为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最美育人故事。
0: 在锦州市工人文化宫，我的育人故事分享活动隆重举行，由市领导、市教育局及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来自全市各学校的部分教师代表共计80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市教育局领导在活动中致辞。通过这次育人故事分享活动，展现了我市教师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师德力量、厚植教育情怀，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为深入推进全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今年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教师一线岗位的育人事迹，并在锦州教育公众号上设置专栏陆续刊播。活动中共有近200个育人故事参选，最终遴选出20个最美育人故事。
1: 能够参加这次育人故事宣讲，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回望在特教岗位的这些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耐心的等待。每一个孩子进步的瞬间，都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望他们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祝福。
0: 在活动现场，20位最美育人故事获奖者依次上台，由市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发证书。随后，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来自一线教师的丰富教学经历和师生间真实温暖的感情，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现场聆听的教师们表示，这些故事既有感悟和温暖，更有鼓励与鞭策。今后他们将以榜样为灯，以初心为舵，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锦州市第三初级中学，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作为一名数学科任教师，18年初心不改，他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
0: 18载躬耕杏坛，孙杨扎根初中数学教学一线。作为学科骨干，他跳出机械刷题模式，创新打造思维导学分层教学法，借助信息化教学工具，把抽象难懂的数学知识化繁为简，巧用一题多解、多解归一，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多节课例在国家、省、市级教学评比斩获荣誉。
3: 无论是曾经带过的奇迹五班，还是如今的北辰三班，我始终坚守传递阳光正能量，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的带班理念。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教育理应该接纳个体之间的差异。相较于分数成绩，我更看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我愿意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陪伴，用心看见每一位少年，以真诚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相信他们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极星。
0: 从教18年来，孙杨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尤其面对刚踏入初中校园青涩懵

0: 懂得心声，他耐心引导，用心呵护，格外关注适应慢、内心敏感以及特殊家庭孩子，不只拿分数评判学生，善于捕捉孩子身上闪光点，耐心疏导成长困惑，帮助新生建立学好数学的底气与自信。
1: 刚进初中，数学学科难度骤增，这让我感到特别的焦虑，幸得孙老师授业解惑，他的数学课条理清晰，重难点剖析到位，他深知我们初一学生的困境与节奏，春风化雨般细心引导，消解了我们心中的畏难情绪，帮助我们从容踏上初中数学的学习之路。我很庆幸能够在初中遇到这么好的良师益友。
2: 初中知识点繁杂，学习节奏更快，开学初期我们很难跟上，孙老师课堂耐心负责，时刻关注每位同学状态，难题反复讲解，细心鼓励，让我们逐渐产生自信，慢慢爱上了数学。
0: 学生基础差距悬殊，不少孩子刚入学时畏学自卑，基础薄弱，孙杨拒绝择优取舍，从入学之初便落实分层教学，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无偿答疑，引导学生不和别人比长短，只需超越昨天的自己。在做好教学工作之外，孙杨主动扛起教师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分享课堂技巧与带班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积极参与课题教研，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层次人才、市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
3: 孙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18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脚踏实地，默默耕耘。今年他在7年级，对于刚升入初中的新生，他用心地对待每一名学生，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同时因为他业务过硬，还能帮扶着青年教师共同成长。也正是因为学校有着孙杨老师这样一大批甘于坚守、乐于奉献的教师，才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育人水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0: 以学识启智润心，以热爱托举成长，孙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报道。
4: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5: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采取政策解读、实操要点讲解、典型案例剖析、现场教学的模式，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品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6: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新改造的食堂。今年暑期，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5: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草原育忠魂，热血赴家园。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

0: 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四年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凯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凯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凯喜德原名包乌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凯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震慑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凯喜德奉命在主攻两次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前应，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凯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凯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凯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